0: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开学没几天了，你的孩子暑假作业写完没？
4: 看到我们的微信这个互动群当中，熊帅就说到了，他们家孩子已经开学了，现在都在军训了，晒得黑黢黢的，那看来应该是高中阶段吧。好像我听说收编的孩子应该是高中阶段的才开学了，基本上这个宜昌市的中小学生应该还是9月1号开学啊。
3: 可能是的，我们大部队可能还要过几天才开学。
4: 是的，还有几天可以拿来补作业。
3: 是的。
4: 看到这个微信互动群当中，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当中也有很多家长们在分享自己家孩子啊。瑞安就说到了，今年好像比较轻松，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他们家孩子是毕业季，没有暑假作业啊。但是不是会有各种衔接班吗？比如说幼小衔接、小升初的衔接、初中升高中的衔接啊。其实这种衔接班的作业估计也不老少吧啊。
3: 是的，那肯定是的。浅浅就说，马上小学1年级也没有作业，同样也是一个
4: 毕业季的状态。
3: 幼升小就没有什么作业，
4: 挺好的
3: 啊。然后流转乾坤，你看他就说啊，好多手工没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4: 跟咱们今天话题契合上了啊。
3: 是的。
4: 阿杜耿就是比较佛系一点的家长说，哎，算了，已经放弃了，是不是差了太多，落得太多了？他说反正老师也不批评我啊，群里点名就当没看见了。
3: 然后瑞安他又忆苦思甜了，他就说，想起小时候我们暑假作业要写日记，有的时候整个同学整个暑假都在扶老爷爷老奶奶啊，附近老人就很遭殃，整个一个暑假都在摔跤。
4: 就是以前小时候可能写日记写周记的时候真的好像没有那么多素材，最多的就是可能想着要做点好人好事儿啊，要来分享一下，所以就是扶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套路式的，是不是？就是每天都写，每周都写，那这老师估计不得给过的啊。看到瑞安也说到了，说到这个对于一些事故的一些看法啊，他说有些人啊在快速路上面出了小事故，责任其实很好判定，下车拍个照，联系方式私了，保险啊2分钟的事儿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会在那边耽误很长时间，影响通行效率，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对于交规还是不太理解，很多这个责任划分分不清楚，可能还会在那里拉扯，一定得交警来才行啊。
3: 是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新二路与体育场路交汇这个路口同样还是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早上的交通之声节目。
5: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6: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5: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6: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5: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6: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3: 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交通之声节目。近日8月23号，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宣布8个交通强国试点任务全部通过验收，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打造了内陆省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湖北样板，其中宜昌试点6个。
4: 湖北现代内河航运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呢，2026年6月通过了交通运输部的验收。宜昌市交通运输局承接建设白洋港车船直取无缝连接铁水联运示范项目，建设宜昌危化品洗仓站，推进港口岸电的示范建设和使用，打造两坝一峡内河邮轮港口示范工程，建设长江三峡1号纯电动邮轮等试点任务。
3: 湖北4号农村路建设交通强国试点2025年10月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截至目前，宜昌市农

0: 农业农村道路里程是3.49万公里，全省第一，创建全国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国示范县2个，远安县和点军区省级示范县5个，宜都市、当阳市、远安县、点军区、枝江市示范乡镇25个，已经建成国家级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1个，远安县部级农村物流服务品牌2个，长阳自治县和夷陵区省级全域公交线1个，宜都市，有效助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湖北智慧交通建设交通强国试点2025年12月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宜昌市交通运输局承接建设智慧公交体系，探索了智慧公交加运营的新模式。宜之行 APP 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46万，电子支付比例达到92%。
1: 湖北多市联动创新发展交通强国试点，2026年1月通过交通运输部的验收，宜昌市承接打造国家级多市联运示范工程和探索物流数据开放互联，建设运营了长江三峡枢纽大分流小转运水铁工多市联运示范工程，被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命名为国家多市联运示范工程。宜昌市被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纳入全国16个物流数据开放式互联试点城市之一，建设宜昌供应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港航综合服务平台1期并投入运营，平台入驻企业150家，打造超10多条式的联运一单制示范线路。
0: 湖北港口功能优化提升，宜昌港旅游码头提档升级，交通强国试点，2026年2月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2023年宜昌市的港旅游码头提档升级试点从全国60余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港口功能优化提升的交通强国试点专项项目，全国首批，湖北唯一。通过3年创建，宜昌港旅游码头提档升级专项试点任务圆满成功。
1: 湖北农村公路灾毁保险交通强国试点，2026年4月在宜昌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2024年宜昌成为全国农村公路灾毁保险交通强国专项试点。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紧抓试点机遇，在7个山区县市区先行先试，覆盖了25874公里农村公路的灾毁保障网络，有效破解山区公路灾毁修复难题。2026年5月，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四定流程推进农村公路灾毁保险提升性修复机制落地，夷陵区精准定损加精准修复融合赔付模式。在农村公路灾毁保险实践中，宜昌2个案例成功入选了交通运输部农村公路灾毁保险交通强国专项试点典型案例。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0: 我们插播一则湖北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7号8时11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
3: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4: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3: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4: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3: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城管在线节目。近日，宜昌市城管委公布了《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共6章36条，规定了总则停车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停车设施的管理与使用、停车行为规范、法律责任、负责等方面内容。征求意见稿由宜昌市城管委起草，相关部门将按程序进行审议和修改后，以地方性的法规 形式公布于众。

0: 目前呢，我市还没有关于机动车停车管理的专项法规，一些停车管理规定分散在其他办法或条例当中，没有发挥较好的管理效应。而此次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填补了相关专项法规缺失的空白，有利于规范机动车停车管理，治理停车领域乱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1: 征求意见稿明确，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住房和城市更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结合城市建设发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等需求，编制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制定老旧住宅区、学校、医院、重点政务商务地区等供需矛盾突出区域的停车综合改善方案，在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建筑、商业街区、住宅区、旅游区、大中型建筑等建设项目时，应当按照停车设施标准化建设，增建停车设施。考虑到部分老旧小区没有配建地下车库，停车资源紧张，为了方便业主停车，征求意见稿明确，住宅区的配套停车设施不能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利用住宅区内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场地设置停车位，相关部门应当给予指导。此外，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老旧住宅区、学校、医院、重点政务商务地区等，在符合安全管理和基本通行条件下，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可以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在其周边具备停车条件的城市道路依法规划道路停车泊位，并明示停放时间。
0: 下面时间呢，还是要继续和大家来插播一下刚刚宜昌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气温呢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啊。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
1: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进入到一小段广告。我们先来说到宜昌做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老板们，请您注意了，如果您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正在火热招商，正规合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批零，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重点福利是9月1号前签约的预交一年租金，可以直接享用到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每天成本只有几十块钱。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朋友，请您拨打1398680499咨询了解。
0: 是的啊，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提醒一下目前的两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第一个呢，是今天早上小七也说到了，西丽二路快速路今天啥情况啊？还没开学呢，怎么这会儿就已经是排到恒大林西郡了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稍早之前呢，这边下川冲道的出口处接连会有事故发生。其次呢，目前我们看到往智喜桥方向呢，依旧有事故车辆还未撤离现场，所以说整个道路有收窄，特别是往智喜桥这个方向，两车道突然变成一车道，所以你出下川通道的这个效率就大大降低了啊！这一段压力比较大，这是第一个路段上大家说到比较多的。第二个呢，就有很多问到说，今天早上夜明珠路高架怎么回事啊？无论是高架上边还是下边走，葛洲坝十一小学这边都很慢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如果说您在看我们视频号就能够看到，目前呢是在葛洲坝转盘这个附近啊，道路有在进行相应的施工，所以说呢，从夜明珠路高架上下来的车辆呢，基本上几乎是 只有一个车道能够下来啊，所以说这边道路一个收窄的情况也是导致整个夜明珠路高架上今天早上压力挺大的，所以说目前如果说您是继续要往葛洲坝转盘方向通行，这还是一个长下坡，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还有保持这个合理的跟车距离，目前这个路段上的压力呢是会有一些偏大的，这两个路段上呢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您如果是在视频号中可以看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主路从下山通道出来之后，想要继续直行往新地区方向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拖车是在道路的右侧的，并且呢，事故车辆是在拖车的后方的。如果您现在是出了下山通道之后，想要继续直行往新地区方向的话，可能仍然需要等待一会儿。同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从827出来之后，也就是从孕期酒店出来之后，汇入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可能在这个路口呢，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交汇的时候，可能整体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我们从视频号中当中也可以看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大的。可能目前在另一侧，也就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往我们的三峡大道这一侧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整体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少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车流，但是我们要跟您提示的是，在下川通道内部同样是双向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夜明珠高架桥，目前如果您是在夜明珠路在往我们的夜明珠转盘这方向行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镇静山小学的门口，并且呢，可能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中间有部分的滞留情况，导致我们的队尾是往后延伸了一些的，目前是排到了我们葛洲坝中心医院三峡院区的这个与路面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整段道路上可能起停现象都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312省道上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我们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的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有事故发生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以外呢，还有我们的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交汇处的这一段呢，双向上排行都比较明显。先来看到，如果您是要往华翔的方向的话，可能队尾是排到了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整体的道路的队尾还在不断的向后延伸。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说，如果您从夜明珠过来之后，想要往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想要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道路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华翔北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并且呢，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想要汇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然后继续直行的话，目前在长留医院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呢，您是要多等待一会儿的。整条道路上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条件还是比较紧张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东山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隧道向我们的西宁一路方向行驶呢，在道路内侧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是在东山隧道与东山大道西段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西宁区方向的话，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排行，并且呢，整条道路上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起停现象也比较明显。所以说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可能您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儿想要继续直行往三月方向行驶的话，有一段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如果我们来看到金东山商业城附近的话，如果您是在珠海路，目前珠海路与朝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遥湾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丁字路口，在珠海路上，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大林路。所以说整条道路上，从我们的丁字路口处到我们的大林路，在这整段上，我们的珠海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港窑路上，目前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在这儿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运河名都三院方向行驶的话，同样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主路上的车流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门口，同时呢，在辅路上的车流正在不断的汇入到主路当中，目前辅路上的队尾是排到了窑湾，也就是在东山二路想要汇入到港窑路的这里。所以说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在这个丁字路口，其实两个方向，一个是珠海路往港窑路，一个是 港窑路往我们的三医院方向，在这两个方向的通行的条件都还是比较紧张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新南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新南二路快速路上想要继续执行往新园区方向的话，目前我们来看到通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我们出了下山通道之后，在我们的上行的坡道这里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下穿通道内部同样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紧接而来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恒大林西郡一期的门口，并且我们可以发现整体的队尾以及车流量是还比较明显的，没有看到说有通行稍微顺畅一点的情况啊，所以说整条道路上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不要再发生交通事故了。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新园区的话，在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您在上行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的事故现场，同样的现在拖车和我们的事故车辆还在道路的最右侧，所以说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园区方向行驶的话，请您选择最左侧的道路行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
3: 啊！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畅行早高峰。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开学真的没有几天了，你的孩子暑假作业写完了没？我们可以关注到其实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已经有很多家长朋友们都在分享他们的这些写作业的经历啊，他们有的说，哎呀，好像我也不用被，是我批评，是我儿子受批评，所以说也不重要啊。然后呢，还有人说，什么小孩子说话呀，一般写周记的时候是说谎不打草稿啊，就写个周记说自己捡了什么100块、1000块，
3: 就每天都在拾金不昧，
2: 是
3: 吧？
2: 每天都在拾金不昧。
3: 嗯
2: 嗯，所以说可能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我们的暑假作业，其实不光是家长啊，孩子可能每个暑假都有不一样的心境啊。
3: 是的，家长的心境也不一样。比如说小婷同学就说到了啊，今年呢一开学全家就松口气，为什么呢？他说同样是毕业季啊，以前每年暑

0: 日呢，在宜昌举行，我市有100名学生荣获了该奖学金，每人将获得一次性奖励5000元。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省内要闻。今年以来，截至8月25号，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成功突破100万。截至目前，今年口岸累计验放入的境外籍的旅客超过了17.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
0: 8月26号，由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联合湖北省地质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组成的科研团队正式启动了对实验青龙山恐龙蛋化石遗址区的地球物理探测和深部地质结构调查工作。本次探测范围呢，覆盖保护区核心区约5万平方米，探测深度为地表至地下300米，作业将持续到9月上旬。探测成果将服务于遗址保护工程的设计实施，同时呢，也将为古环境和古地理研究提供关键数据。
1: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将于10月份在恩施咸丰县高乐山镇小磨村举办。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跟你们家孩子暑假作业做完了没有有关啊。因为开学确实没几天了，正式的开学时间呢，就是下周二9月1号正式开学啊。所以说这暑假进入到倒计时了，可能焦虑的除了孩子本身之外，我觉得家长可能压力更大，因为可能有些作业做不完，得家长代劳，得在家里挑灯夜战啊。
1: 是的，最近呢，其实很多教育部呢，他们自己还在印发了通知，就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假期间的作业总量。但是你看现实就是，好像我们的作业量好像是减少了，但是呢好像形式又变得多样了。这其实感觉花样在变多，创新在变多，这也不得不承认是件好事。但是呢，你细想一下，可能中间的我们的行动以及我们需要所做的是不是又变多了呢？
0: 是的啊。所以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像有这个相关的教育专家就建议说，还是要规范管理教育领域的一些类似于一些账号，防止这种作业成果展示来分散教学精力啊。包括这个建议也是希望学校，可能公众号的定位应该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真的是发布通知，沟通家校，传播教育理念，而不是作为一个作业成果博览会啊。可能家长的压力也会稍微小一点啊。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像觉得好像作业确实是在减负，是在变少，但是好像它的形式又变得多样了。这其实也就要求我们在我们写作业的时候，在我们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其实就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要提前跟各科老师都沟通一下，是否我们可能一科不算多，但是呢可能几科加起来呢就很多。而且我想的话，我自己有一个建议，就是把各科的作业有联动性的联动起来。就比如说可能你英语是唱儿歌，语文就是背古诗，能不能就是说唱完歌之后呢，背古诗的那种数量稍微减少一点啊，然后呢唱就背完古诗之后呢，可能能不能用英语的注释的方式来解释一下古诗当中的内涵。我觉得这个可能联动一下。
0: 哇，你这个难度好大，
1: 效果可能好。
0: 用英语来注释，
1: 对，你就是说嘛，就这首古诗背完之后你感觉诗人的情感是怎么样的，你就用英文来给他注释一下。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还不太难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家长在解决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导向。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啊，没事啊，这个作业我来代劳了，或者是哎，我可以在网上找那种花钱找代做啊。
1: 是的，
0: 你让孩子们他学到的是不是说如何完成任务，就是说，说的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而不是说真正的自己去探索这个知识的过程，而是说我只是去完成一个任务。这确实会给孩子带来一个不太好的导向。他可能从小就知道了，哦，作业可以不自己做完，
1: 是的，没有
0: 还可以爸妈做，
1: 对
0: 啊，或者是可以花钱买，或者可以糊弄，可以应付。那长大之后呢，可能他对待工作，对待一些责任，会不会也持有这样的态度呢？我觉得可能如果说家长是这个做法的话，容易

0: 容易给孩子造成这种不良的导向啊。
1: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也好，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希望布置的时候呢也稍微轻松一点，家长和学生在落实的时候也能轻松一点。
0: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啊，有人说到，他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但你想想，如果说这棵树被绑在了打印机上啊，那朵云又被钉在了打卡表上，你说它还怎么动，怎么摇动，怎么推动呢，对吧？
1: 嗯，是的，
0: 这个就有点难了啊。所以说呢，怎么让这棵树回到土壤里，让这朵云回到天空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个之后啊，无论是家长啊还是学校老师在布置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可能还是需要多多关注一下的一些问题啊。
1: 嗯，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此刻资讯。
2: 慢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国内要闻。 8月26号， 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 截至8月26号20时， 据初步核实统计， 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 265人失联， 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从9月10号起， 铁路部门对教师常旅客会员实施积分优惠。 教师在12306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完成身份验证之后呢， 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列车， 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 普通会员的2倍。 而积分呢可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升席。 相关的车票呢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8月27号 陆续发售。
0: 记者在首批书写高校雄安新区开门办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上了解到，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 将于明年，也就是2027年9月正式开学办学。
1: 是的，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 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 该基地建设成功之后呢， 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 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 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 以及应对巴拿马运河航运、 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威胁。 巴拿马政府说， 此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旨在提高政府机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 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
0: 下面呢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话题， 那就是开学没几天了， 你的家长家里的孩子暑假作业写完没有呢？
1: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孩子作业是不是多了点啊，或者是实在不行我就多代劳一点啊，可能也是来给我们吐吐槽。但是可能这个吐槽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关键可能还是咱们这个评价体系，这个指挥棒啊，怎么来建立啊，有相关专家就说到了，还是得从立德树人的根本出发，建立更加合理科学
0: 的这种教育的考核评价体系啊，这个才是比较关键的。嗯，对，而且呢其实作业也要更多的回归初心啊，我们的初心是为了巩固知识锻炼能力，激活兴趣以及培养习惯，而不是在制作精美上耗时间，也不是在拍摄更加专业的短视频，更不是完成打卡式的任务。
1: 哎，其实刚刚你说到的各个老师可以统筹一下啊，这个统筹作业我觉得这事还真是可以，这个我觉得做起来应该不复杂吧。
0: 嗯，
1: 其实就拿这个手抄报来说，比如说这个语文也要做手抄报，数学也要做手抄报，英语也要，美术也要啊，打个比方比较夸张的情况下，可能几个学科都要，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几个学科合在一起做一份呢？做一份综合手抄报呢？
0: 是的，而且呢就各个学科提点要求就可以了，没有说规定它的样式到底该怎么样。 你比如说英语就可能说，你里面必须要哪几个新句点，你需要写一下，以及哪几个词汇你要包含在里面。但是呢，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像语文那就更不用说了，可能要求你字数是多少字啊，美术可能要求你要用什么颜色呀，然后数学要求你整篇字数可能，比如说，我们分为3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这个字数是要等于某个 一元二次方程，把这个元给算出来是多少字，然后第二个板块呢依次出3道题，每一个板块的字数限制就是这3道一元一次方程的我们的答案。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好像统筹一下规划一下，这样手套报它做的有趣，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做了。
1: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都会说到自己会协助自己孩子去做这个作业啊。其实作业的设计要更科学，可能还是得符合一下学生的年龄特点。为什么家长去协助呢？可能他就是觉得自己孩子完不成。
0: 是的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得分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是亲子互动，什么样是变相的家长作业了啊。 其实我觉得也不难分清，他其实我觉得亲子互动他应该是一个开心的过程，就是比如说孩子家长在一起做，两个人都特别开心，两个人都觉得有收获，哎，这事儿做了就是亲子互动。家长作业就是说这孩子是这作业是孩子做的啊，做不了的只能家长做的，家长做的还身心俱疲怨声载道的，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家长作业哈。
0: 对，所以说其实家长完全可以多放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在那种作业互动群里面看到，哇，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就做得这么好，不行，我肯定发视频的时候不能说掉了自己档次丢了份儿，
1: 对，就不自觉的家长这种把自己给卷进去了啊。
0: 是的，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就孩子的手抄报他可能字写的歪歪扭扭，但是他那才是他的真实水平啊。孩子的视频可能自己剪的不够流畅，但是那才是他的成长过程，我觉得尊重孩子不能揠苗助长，我觉得这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
1: 我觉得家长可能有时候需要一点点钝感力，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让孩子的作业成为最好的展品，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孩子的手抄报没有那么精美没关系，拍的视频没有那么专业没关系啊，重要的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思考，哎，他有没有参与，有没有动手，有没有收获，我觉得这个才是老师去布置这个作业啊，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或者是他的出发点，或者是他的目的啊。
0: 没错，教育它从来都是慢的艺术，而不是快的展示。而暑假呢，应该是孩子们的暑假，而不是家长的加班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作业回归作业，让成长回归成长。
1: 嗯，是的。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可能也要接近到尾声了，大家也说到了很多啊，关于自己孩子的关于自己孩子作业的啊，还有关于一些交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来互相的分享聊天。那以上就是今天超醒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能够工作顺利，也要抓住孩子们最后这个暑期的尾巴，好好享受最后的快乐时光。我们下一期节目可能就要说开学快乐了啊，之后的节目
0: 的，
1: 所以开学在即，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能进入到下周路面上的通行也会变得更加复杂了，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的一些出行准备。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眷恋空白，
1: 力现代化。宜昌实施渡口渡船安
2: 全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数字支撑，建强数字底座，推动全量数据归集治理共享及动态更新，做好增量数据择优融合，系统构建覆盖全市权威精准鲜活高效的数据资源体系，筑牢市级一张图数字底座底盘，打通数据壁垒，推动各部门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加快各类数据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贯通共享，健全常态化数据交换机制，确保数据合规开放高效流通，坚持实战实用，深耕市域治理场景，紧盯长江大保护、防汛救灾、地灾防治、安全生产等领域，搭建智能监测、风险预警、应急调度一体化场景，实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精准排查、应急快速处置，深耕产业发展场景，围绕全市主导产业发展，搭建产业图谱、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数字化场景，深耕民生服务场景，实现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深耕政务协同场景，完善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办公、联合处置、联动监管平台，推动各项工作统一调度、协同推进、闭环落实。会议指出，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主动打破部门壁垒，密切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努力实现全市一盘棋、一图统全局。市领导徐伟莹、肖鹏飞、李昌清、石伟出席会议。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
5: 8月26号，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全市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将全面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力争到2028年底，全市渡口渡船数量减少80%，推动渡口设施更完善、船舶性能更安全、从业人员素养更过硬，让人民群众坐放心船、过平安渡。全市原有渡口159道，渡船335艘，3月已实现在营渡口智能视频监控全覆盖，6月已实现渡口喊话功能全覆盖，渡船远程智能视频监控安装率100%，并接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平台，实行异常天气和重大节假日船舶安全提及管控。全市现已停运渡口74道，停运渡船96艘，分别占总目标46.5%、28.7%。为配合撤渡工作，已建成桥梁1座、新改建公路1处、再建桥梁3座、公路2处。到今年年底，将完成撤销渡口87道、清退渡船204艘的目标。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统筹协调，落实市县联动、部门联动、政企联动，强化科技赋能，深化风险防控，扎实推进渡口。

0: 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落地见效，筑牢水上安全防线，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以下是消防专栏。8月26号，五家岗区柏林京都小区随着楼层里的消火栓稳定喷出水柱，居民王向学的脸上露出了安心的笑容。在五家岗区，京市型消防应急供水改造正在36个高层住宅和老旧小区有序推进。以经济适用的方式，这些小区正从消防无水变有水，隐患也在清零。2025年以来，五家岗区推进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专项治理，精准锁定36个消火栓无水风险小区，通过政府引导、多方联动、居民参与模式，该区根据前期开展的两轮覆盖全区的摸底数据，采取分级分类的经试行策略，对无水小区进行通水改造。目前，包括柏林京都小区在内的14个小区已完成改造并正常通水。为了解决多数小区面临的消防无水改造中遇到的资金难题，五家岗区消防救援局协调住建部门为物业小区开通维修资金使用绿色通道，推动整改提速。以上是五家岗区消防救援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孔晨。
1: 对无物业、无基金、无收益的三无老旧小区，我们则依托城市更新政策，统筹国债资金用于基础配套及设施改造，同时推动构建居民自筹、慈善捐资加企业帮扶加政府补贴多元保障体系落地。
0: 经试行改造重在提质增效、节俭实用。以上是五家岗区消防救援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孔晨介绍。在根据市级技术规范进行无水改造的过程中，该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高效率、可落地的改造模式，其中包括通过推行消火栓改消防卷盘、暗管改明管、控制管网接驳生活水管等轻量化的技改举措，高效解决了消火栓无水、水压不足等核心难题。孔晨。
1: 家岗区无水小区整治已进入攻坚冲刺阶段，6个小区正在施工，4个小区进入招投标等准备环节，3个受客观因素制约的小区已明确整改路径与实现，确保隐患按期清零。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呢，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却由于自身的辨别能力比较弱，很容易被所谓的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所迷惑，落入诈骗的陷阱当中。而骗子的套路往往是层层设伏，隐蔽性很强。不少孩子被骗之后呢，还会主动的删除转账记录，这让家长很难第一时间察觉风险。那么，这类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诈骗都是通过哪些手段诱导孩子转账的呢？那么家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及时发现异常，保障资金安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7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4: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会？我有点害怕你是会。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3: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4: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3: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

0: 经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1: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0: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他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1: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0: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2: 通过追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3: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0: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2: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栏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8: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8月26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产业发展向新向智向绿成效显著，比如工业机器人年产量从21.8万套上升至77.3万套，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提升至22%。8月25日，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就中小微企业

业贷款贴息及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最新优化情况发布公告。在贴息金额上，单户中小微企业在单家机构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单户服务业经营主体在单家机构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的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8月26号，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量增长较快。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送。近日，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 WTTC 发布2026年经济影响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入境国际游客接待量突破6800万人次，同比涨幅达15.5%。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优化入境便利化措施，以开放姿态迎接国际游客。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并与29个国家实现了全面互免签证。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据了解，该主线钢栈桥为目前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海上钢栈桥，是长海大桥项目的核心配套施工设施，规模体量突出，累计完成沉桩3431根，总用钢量6.7万吨，历时423天施工建设。坐落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该场馆立足前沿科普理念，融合沉浸式体验与探究式教学，为青少年群体打造集科技展示、研学实践、创新探索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教育新阵地。国际方面，作为欧洲最大规模的游戏展会，科隆国际游戏展25号至30号在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举行，预计将吸引35万人观展。据德新社报道，本届展会吸引了电子游戏相关产业逾1600家企业参展，为展会创办以来最高纪录。2/3的参展商来自德国境外，亚洲企业参展势头强劲。本届展会期间将展出800多款新游戏。8月24日是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卡秋莎的3岁生日。莫斯科动物园为这只中俄友谊守持者举办了卡秋莎的生日周活动。从8月24号到30号，卡秋莎每天都会收到礼物，现场还挤满了专程前来的俄罗斯熊猫粉。俄罗斯动物园园长阿库洛娃说，卡秋莎如今身高约140至145厘米，体重98公斤，已步入青春期，非常活泼好动。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你就之后发现啊，名师是 AI 合成的。哎，你让孩子戴个金属头箍，旁边放个机械手，然后跟他说集中意念啊，孩子们集中了半个小时意念，机械手纹丝不动啊，然后老师告诉你说，同学们，这就是今天的核心内容，学到了什么？什么？哎，学会了接纳失败。哎，有家长反馈了，说所谓的企业游啊，啊，就是去人家那个闲置的空厂房溜达一圈的。我听完就明白了啊，那搞不好这个厂房前身啊，可能还是个生产拖拉机的，啊，下次在里边办一个什么宇宙飞船研发中心的参观游啊，也可以堂而皇之的收门票。啊，还有家长反映说，课程的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的脑机道具都是玩具，啊，有这钱不如直接给孩子买乐高呢。啊，还有个家长，给孩子报名什么 AI 脑机科创营，但是家长觉得内容太简单了，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啊。唯一可能收获到的就是，你孩子知道了什么叫花钱买教训。啊，网上的评论区特别热闹，那短视频里边各种博主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非常炸裂。什么9岁女儿用 AI 5天时间赚了8万。啊，8岁的孩子撬动200万投资。我说实话，我8岁的时候能撬动我妈妈那这个藏零食的那柜子都不错了。我寻思这孩子是跟马斯克拜过把子是吧？这么厉害？啊，我严重怀疑这8万块钱是不是 AI 自己给自己打赏的，或者说这孩子是不是把他爹那个股票账户给 AI 托管了呀？这就好比跟你说，只要你买了这双跑鞋，你就能打破博尔特的世界纪录。而且还是在你没学会走路的情况下。哎，这种乱象啊，现在终于就是连专家们都看不下去了啊！专家们站出来说了句话，说研学，全称是研究性学习，而不是参观性学习。是没错啊，但现在市场上多少是研究性学习啊？哎，那是研究性收费啊，研究怎么收你费。我问一个机构的教授，我说你们这个 AI 研学孩子到底能学到啥呀？销售说学到知识。我说那具体点呢？他说具体就是你看我们这海报睡的好吧，那这是 AI 设计的，你看闭环了。更可怕的是很多人觉得 AI 来了知识没用了，但是专家说了啊，恰恰相反， AI 越强大对人的认知和原认知能力要求就更高。这 AI 啊，就像一把刀，越锋利它越需要好的刀工。你给一个不会做饭的人一把菜刀，他只能是把手指都切了。就像23年初啊，当时我来到咱们台来面试，当时我抽到的那道题啊，就是我如何看待 ChatGPT 以及人工智能源的发展。我当时啊，跟我的各位领导们的给出的答案就是，最可怕的不是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将会取代人工啊，取代人类的工作劳动，最可怕的是人会像 AI 一样去思考啊，去发展你的动作。所以说啊，就那些什么3天赚8万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研学班啊，我觉得就留给那些写剧本的导演去报吧啊，他们有的确实他写出那个玩意儿还不如 AI 写的呢。早上刷手机啊，看上一新闻啊，说西安有一家影城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单人月卡39.9元。什么概念？按每个月20天来计算，每天不到2块啊，2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你甚至买不了一个鸡蛋灌饼。打开我新世界的大门啊，以前的午休什么样啊？哎，趴在办公桌上，那脖子扭得跟麻花似的啊，脸压得像烙饼，口水淌得像瀑布，醒来以后脸上全是那个键盘印子，旁边同事打呼噜声如洪钟，哎呀，震得我心律不齐了都。现在电影院告诉你，别趴桌子了孩子，上我这儿来躺着吧，影院里边啊很安静还很昏暗，比你趴办公桌上睡觉得劲儿多啦。记者联系到这家影院的负责人许经理，据他介绍，午休服务是去年4月就推出了的，
设置了两

个午休专用影厅，合计有76个座位。目前呢，日常的上座率过半，而且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其中一号厅是可以完全平躺的床厅，主要是用于给女

0: 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9: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歌里听世界，我们来听自然的感觉，回到音乐当中跟你分享的拥抱大自然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当中一定要有诗意才对，所以特别分享是一首跟诗有关的歌，现代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应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也是有被不少人拿来当成向往的生活。有一所自己的房子，它在大海边，每天听着海浪声醒来，推开门一看，哇，还有一片花草，美好质朴的句子，这要搭配什么样的曲调会比较好呢？感觉应该是民谣木吉他发出来的那种声音。但是呢，歌手蒋山给了这首歌、这首词、这首诗一个更加丰富的曲子，来听听看蒋山来作曲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事。
1: 爱上副驾驶马上要结束，音乐陪伴了。有一种美好，一定是走出去去感受。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给你听到，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一场交通广播。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去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3: 冬天1059异常。

0: 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安师傅，欢迎各位来。咱们先跟抖音上的网友说一下，我们这边广播开个场，然后再回复你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有人说人送外号低音炮，你是说我吗？啊，谢谢你啊。那我这低音炮估计可能低音炮里那个管就声音的声膜可能有点撕呀啊，可能有点坏了，要换了这个。嗯，我们节目在直播当中啊，说了抖音号小写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欢迎更多异常本地人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啊。感谢来自宜昌的网友啊，爱吃鱼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请问一下，100万到150万要小型车有什么好推荐的啊？如果说100到150万要小型车，这个价格里面你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据我了解，现在很多油车啊，包括这个高端一点的油车，你像这个我想想啊，那个718啊，保时捷718啊，718，然后你完全可以买它 Boxster 啊，这个 Boxster S 啊，这也是很多人在这个范围当中不错的选择啊，因为你是这个100到150万嘛，是吧？保时捷718这车你重点考虑啊。另外呢，还可以买的 Lotus 啊 ，Lotus 那款车叫我拼不会拼，大概字母是 E M， I 啊什么什么 A。叫什么 Era 是什么的？那个就 Lotus 啊 ，Lotus 那车啊，对，它也是在这个100到150万之间的啊，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两款车您重点考虑一下啊，718和 Lotus 啊，嗯。来问到他，刚才他问的是小车啊，他没有问宝马七系啊。问到领跑 D19 和华境 S 该怎么选择呢？这两款车，如果说你想舒适啊，入眼即舒服啊，入眼之奢华，什么座椅都要真皮的、纯皮的，就高级感特别好的是领跑 D19。那你讲性价比，你一定是买华境 S， 一定是买华境 S。老百姓买车你就买华境 S 啊，对。感谢回忆来直播间。啊，宝马七系怎么样？哦，这是另外一个朋友问的，是吧？宝马七系，我说实在的，从审美观点讲，这车真不好看。啊，宝马，别人说了，宝马里边可能是不是有商业引号碟啊？是不是在里边？啊，越做越丑，大鼻子什么的，啊，那尾灯也丑啊。所以说，宝马七系呢，从颜值来讲真不咋地啊。另外，宝马七系它没有四驱，这么大一车哪有？没有四驱，你又问了 A8 和七系怎么比呢？那肯定是买奥迪 A8 嘛。奥迪 A8 里是真正的 quarter， 那机械结构的四驱方式啊，所以说呢，肯定是闭眼冲 A8 嘛。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豹08、小米苏七、智己 L6、未来 ET5T 该怎么选择？首先，你喜不喜欢瓦罐车？首先判断自己啊，喜不喜欢瓦罐，想不想使用换电技术？你说，哎，我喜欢瓦罐，我喜欢换电技术的话，未来 ET5T 不错选择。但是我不喜欢瓦罐啊，我是要充电的、换电的啊。我不要换电，我要充电的，那不要买未来。未来最好的点是哪？是换电技术。你没看那广告词怎么说的吗？现在在市面上很多6年、7年车龄的纯电动基本看不到了，但老款的未来还有在开啊，8年了还在开，为什么呢？因为它换电技术，对吧？哎，文导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是什么车？是一个 SUV， 一个理解为是全尺寸的 SUV， 华境 S。是来自于宝骏，就是上汽通用50，这么说吧，上汽通用50跟华为的强项联合，华境 S 这么说啊。有人说七系觉得很好看，那我还是建议买奥迪 A8， 一定是买奥迪 A8 的啊，不要买七系，真不适合你，买了你就后悔。奥迪 A8， 妥妥选奥迪 A8。感谢麻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零点美发，你好，欢迎你来啊。奥迪 A8 曾经开过是吧？啊，开过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在冰冻雨雪天，在泥泞天气的话，一定是奥迪 A8 能出去， 宝马七系可能出不去，我跟你讲。感谢 ZZ 说车来自于保定的网友，还大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

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啊，各种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你可以无脑相信夸车，主要也就是这么多钱，但我真没有看比海豹零八还能打的，我又不太想要比亚迪的，太大众了。比亚迪其实你低估了比亚迪海洋网的实力，你也低估了比亚迪的高端一点的，类似于海豹零八啊，或是将唐也要上新款了，包括大唐啊，这个级别的比亚迪呢，其实从设计理念来讲，从配置来讲，从悬架来讲，从电池来讲，从闪充技术来讲，真的不是你所理解的网约车的比亚迪，完全不是概念啊，完全不是概念。所以你有必要洗洗脑啊，想一想这事儿。高端的虽然是比亚迪，也是比亚迪，但是跟你所了解的网约车比亚迪完全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啊。来看一下有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速腾的超越版和速腾 L 哪个更推荐的？我更推荐的是速腾超越版。那我更推荐速腾超越版，永远相信实体按键啊。问到海豹零八这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啊，海豹零八是完全可以入手的。从流线型来讲，从闪充来讲，电池稳定来讲，空间来讲，悬架来讲，啊，售后质保来讲，都是可以入手的，没有问题啊。

爱八和星瑞在纠结当中啊。如果说你说我为了玩有个性的话，关注一下我们宜昌产的广汽传祺影豹这车，了解一下啊。然后我不了解，我就说是爱八和星瑞，那你买爱八吧，至少终身质保的。讲颜值，讲颜色，买星瑞更漂亮吧。来问到安师傅，我的 L80 方向盘不能归正，好多车友都骑马歪五度来做，去找那个外边或4S店啊，免费给你做一个这个四轮定位啊，走四轮定位 ，OK。问到，请问一下 ，i60 增程可以买吗？不买，增程车一概不考虑，在我这儿啊，一概不考虑增程车啊，做了没什么用啊，没用的话，那我能说什么呢？你就歪着开呗，谢谢，不客气啊，感谢工程机械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当我说没办法的时候，你是不是又想起了什么速成车这三个词儿了，三个字儿？那我能说什么呢，是吧？啊，反正我知道，未来先生是没造过车的，李斌先生。像这种的话，你新能源，你类似吉利的、奇瑞的，应该这种事儿应该不存在，是吧？这反坐过油车的这种事儿应该不存在的啊。嗯。那问到，请问一下啊，预算13万，预算13万的话呢，家里想买个合资车、轿车，有推荐吗？合资轿车在13万里边，你这个价格你可以考虑的是，比如说天籁。比如说雅阁啊，哎，都是这个价格了，现在啊13万左右多一点点的啊，都是合资的。那还能买别克的啊，别克的这个我们讲君越君威、啊、也是合资的啊，都是可以买的，这个看你怎么想啊。请问一下，方程豹太七纯电长途使用怎么样？充电方不方便？就是你走这段路上有没有中国石化的加油站？因为中国石化和比亚迪是强联合，在中国石化加油站已经大面积开始推广普及闪充技术，而且比亚迪的闪充点也对外进行相关开放啊。你在你的行经路途当中有闪充的话，比亚迪没问题啊，太七纯电长航啊，二代刀片没问题，买。师傅说，因为驾驶辅助齿轮归位没有那么精细，嗯。啊，这个我能说什么呢，是吧？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极客009和腾势 D9 纯电版、蓝图梦想家纯电版，更推哪个？家用为主，家用闭眼充蓝图梦想家。感谢工程机械来直播间啊！我不知道这位叫司南军，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吧？因为你喊我喊的是安师傅，外地网友一般不知道我是安师傅，宜昌本地喊我安师傅，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的，我买这个蓝图放心买，我还是那句话，生产企业是央企。在宜昌经销企业是国企，央企携国企共同为您服务，保驾护航，您担心什么呢？方程豹太七675和755该怎么选择呢？相对来讲啊，你如果说啊，您是这个城市用啊，或者说是呢这个高速上奔跑，你驾驶技术不错，你就买755；你技术不怎么低，买675。啊，这个。实话告诉你啊，宝马 X5 53和宝马 X5 和宝马530该怎么选择？轿车和 SUV 放一块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您在考验主持人的这个脾气啊，拒绝回答。江南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林科03 1.5T 27款啊，我建议买广汽传祺影豹这车，请了解一下广汽传祺影豹。广汽传祺影豹的 1.5T。辣领克03 1.5T 一条街啊，所以说你要买广汽传祺影豹，我们宜昌产的，你问领克03了嘛，自然会推荐广汽传祺影豹。我跟你说碟子啊，预算再充足一点的话，你上广汽传祺影豹 R2.0T 的更厉害了，我跟你讲。感谢谎言800宜昌本地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边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的时候啊，同时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听节目重播过程当中，你可以跟主播关注抖音号之后呢留言，在看直播过程当中可以直接进到评论区，在直播间啊留言互动您的问题，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 或者是这个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

往下这问题很具有代表性啊，我就很有意思啊，问到亏电状态之下动力够不够，亏电状态是增程动力够还是插电混动动力够啊？这个因为插电混动和增程车都有亏电的时候，那么谁动力会更好呢？相对来讲呢，这个亏电之后呢，插电混动啊，这个动力呢会明显缩水啊。那么相对来讲，增程车的亏电之后动力会相对较好，但是那个声音呢，啊，那个噪音呢，哎，那个油耗哎，就是相对来讲啊，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铁子。感谢小酒窝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替补球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有任何车问题想问，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下一位朋友问到华晶 S 两驱和四驱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我这么说吧，就是关于 SUV， 甭管是油车的还是电车的，两驱的目的在电车里边是省电，能让你多跑几公里、几十公里、几百公里。油车呢，两驱是省油，同样的油箱啊，你可以多跑多少公里。那么换过来讲啊，四驱的含义，无论是油车、电车，稳定性肯定是很好的。那么自然，油车里边四驱油耗是偏高的，电车的话，四驱续航里程会打折扣的。所以看您是什么目的。你说按说我充电很方便，我随时都可以充电，我要求车辆稳，那你买四驱的。你说按说我充电不是很方便，我想多跑那么几百公里，一两百公里，怎么办呢？你买两驱的，甭管是什么车啊，在纯油车里是一样的。两驱一般真的比四驱要省点油，能多跑那么五六七八十就一百公里。嗯，那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吉利星瑞的智擎混动怎么样的？不是很建议吧？啊，不是很建议。要混动，你如果你的目的是想买什么的？买配置，买动力强，买省油。混动以后电池啊、电机啊稳定，后话不管它。车开三五年再说啊，那你买车没问题。那你说，安生，我买的就是智擎的稳定性的话，那你也买丰田去。我还是那句话，在这个混动里边，哪家技术强还得是丰田，稳定性放那儿了啊。感谢俺窝窝来直播间，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谢谢各位来，为还说一下啊，为什么安叔每次都会说啊，在混动领域里面丰田强的？因为它都是老百姓买车，咱们预算都是十几万块钱左右，十万十到十五之间的老百姓买车，不会花太多力气去保养它，去更换这东西。一旦什么东西一换，几万块，我的天哪，车卖了，老百姓，哎，是不是啊？这样吧，咱们更多经内容留在广告之后，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

0: 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1: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0: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2: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3: 哎呦，不行了。
2: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4: 哎呦，
2: 跑前跑后，
4: 女儿回来了，
2: 健步如飞。
4: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插播一则气象信息，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7号11时27分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西陵区、点军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各种车话题啊，有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抖音平台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感谢江南晨关注主播，谢谢你。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感谢来自于漳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97893，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外地网友啊，有机会了解一下湖北宜昌这座城市，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你在各大平台了解宜昌，你会有一种就是莫名冲动想到宜昌来玩，感受是不是如网络上所讲宜昌那么完美啊，那么漂亮啊，那么和谐啊，那么舒服，是吧？你想来求证一下，结果一来，哦吼，不想走了啊，是吧？哎，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来宜昌的，包括来了之后呢，发抖音呐、啊，拍视频呐、啊，啊，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有机会，各位外地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你可以不用关注我外地朋友，但你可以关注宜昌这座城市啊。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海狮005EV 是否有路面预瞄的功能？不是，那不就是我们所理解的360的全景影像，然后啊，在没走之前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带这个啊底盘透视，不就那点东西吗？这个好像没有吧，但是后期厂家可能会通过这个 OTA 升级来实现这功能啊，应该是这样的啊。嗯，欢迎马赫来直播间，你好，下一位朋友。汉兰达倒车雷达是全系标配吗？谢谢主播。不是，汉兰达入门没有
12: 啊？我花20万买个汉兰达，没有倒车雷达？
10: 没有雷达，有影像啊。
12: 儿子，那我
10: 不习惯于这个影像，我喜欢雷达怎么办？你自己装一个呗，这东西又不贵，而且丰田车具有极强的兼容功能，像其他很多品牌的，你在装了什么雷达哟，装什么影像哦，装什么360哦，要买一个协议盒，要协议通过了，你这东西才能实现的互联互通啊。如果协议没有协议的话，无法实现互联互通，这是技术堡垒的问题啊。但丰田车，你无论多高端的丰田车，一根线解决问题是吧？啊，说话有点夸张啊，但是话粗理不粗啊。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不是一根线的问题，没有像其他品牌那么麻烦啊。感谢时间煮水喂雨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覆水喂雨啊！除了晚上什么都困，你好，欢迎来盘锦的网友啊，外地网友，欢迎你们来。下一位朋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客九叉第三排空间怎么样？谢谢主播，极客九叉第三排空间，你是跟谁比？家里孩子十二三岁啊，1.56米没问题；家里孩子16岁，1.89米有点问题了啊。哎，1.9米了都，个子那么高，那这个第三排肯定是有问题的。正常的亚洲身高1.8米以内的话，第三排问题不大啊。但是如果说你个子比较高的话，这个吃的比较好，打篮球啊，喝牛奶啊，啊补钙啊，运动比较多呀、啊，男孩嘛，啊15-16岁，1.89米，1.9米了，可能会有点憋屈啊。就这空间是跟谁比的啊？感谢流年芳华来直播间，还有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你好，20万预算买纯电车，小米苏西和领克10怎么选择不后悔？你没有告诉我年纪啊。如果说你说年纪是年轻人的话，小米苏西不后悔。如果是偏长一点的话，到了30-40岁的话，领克10不后悔。为什么这么讲的？小米的群体就跟小米手机群体。

0: 安全的荣芳啊，就这么简单。感谢稀奇古怪君，你好。另外一方面的话，各位外地网友可以把咱们主播关注一下，重点关注主播所在的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问到领克 101V 能不能买，能买。刚才不是有问了吗，领克10和这个小米的苏七该怎么选择呢？我说过了，如果说你更多的居家啊，讲稳，不要讲太多的什么人机互动啊，什么智驾系统啊，不讲这些花里胡哨的，领克10稳了，买。感谢直播里的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跟各位再讲一下啊，作为吉利品牌来讲，领克是它在新能源领域里边的大本营。吉利在大本营里边呢，肯定是煞费苦心在做推广啊，稳呐 啊。另外一个，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速成车跟领克有关系，没关系，一毛关系都没有，买。完事儿啊！吉利品牌做油车的时候就很谨慎的啊，这份谨慎来自于沃尔沃。那所以说呢，在做电车领域里面也是一样的，他会把谨慎这态度放在电车领域里边。极客就是吉利的很棒的电动车啊，还是什么呢？我可以买吉利的其他的啊，比如说什么 smart 呀、啊，没必要啊。来问到君越，你好，可以买吗？这车君越，君越的话预算有限啊，可能预算就15-16万，想买空间大、动力强的，想买带 AT 档的。啊，跑高速比较多，讲稳啊，操控讲隔音效果好，君越没毛病啊，买呀。但我就担心你说，哎呀，我买了车之后呢，我那个95的油我加不起了怎么办？那你别买了，是吧？哎，10000多公里，高速为主，讲舒服，讲隔音，是吧？能买没问题啊，买。所以每台车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安叔，你会买别克君越吗？我可能不会。我可能加点钱买别克 GL8 啊，哪怕买一个陆上公务舱都可以。这个问到主播，你好，极客的103度的后驱可以买吗？买啊，买。这个担心，你担心什么呢，铁子？买。还那句话啊，买极客品牌的话呢，买了之后可能等着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机啊，这个反正吉利现在特别要公关的就是它的这个互联，哎，是吧？哎，这个要公关一下啊。但你说我买车，老百姓买车吧，就跟当年买油车是一样的。我看中的是动力总成稳。当年那么多人买丰田车，有几个人说丰田的啊数控科技很好啊？啊，买丰田车我为了是座舱啊？没有。哎，那你这个想法，你买谁？你买极客旗舰没毛病，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陆尊太贵了，最近也在看陆上公务舱。陆上公务舱哪里稳呢？空间稳，动力也是跟陆尊是一样的，颜值嘛，可能跟陆尊就比不了了。而且陆上公务舱的话，这车你在比如你买了一台新车，今年年终奖哎发挺理想，比如我7月份8月份提的新车，年终了12月份1月份年终奖一发，哎，还挺理想，发了10几万，你可以拿5万块钱做个整改。
1: 我们就是火。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行，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一档纯说车的节目，谢谢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互动交流啊。有人说我正在看截图新的发布会，新车的发布会，感谢你们啊。对，然后把这事儿告诉我一下。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聊各种车话题，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的话进到咱们直播间。那么继续陪各位聊车，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陪各位聊车的相关的问题啊！谢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来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请问一下主播你好啊，丰田荣放2.0的双擎豪华，低速行驶的时候刹车时能听到轻微的咔嗒的声音，再深踩一下刹车还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咔嗒的声音，起步时同样有一声轻微的嘎嗒咔嗒的声音，加油门又会有一声咔嗒的声音，这声音要仔细听，有点像电磁阀启停的声音，咨询4S店说是正常的，安师傅正常吗？正常。朋友们已经到了一定级别了，是什么级别？就是说啊，听开车都已经用心去感受车辆传递的声音了。你唯一想抱怨，我跟你讲啊，你最多能抱怨这车隔音效果不怎么地，啊，别的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老铁子啊。这我想对你的回复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追光 S 这车怎么样的？追你如果你的预算啊。就是在24，就它这车是23.99到27.99吧，就23到28，就这个预算里边，你又不想买什么小米的车，也不想买什么特斯拉的车，也不想买这个什么这个阿维塔的车，是吧？都不喜欢，又喜欢呢这个电池要宁德的，又喜欢座舱的， 要有这个华为的，又喜欢有点个性的，啊，又是呢你们当地，你又是湖北的，是吧？你们4S店规模也挺大的，追光 S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对吧？追光 S 这啊，说错了啊，玉器啊，和这个和特斯拉 Model Y 啊，像这种车型你不喜欢的话，追光 S 是非常不错选择。重点来了啊，追光 S 这车人家能在墙上翻滚，你能吗？舒马赫都没搞成的事儿，是不是？嗯，说明这个车啊，极限加速啊，这个广告宣传，所以说你通过一个广宣，一条视频，你至少记住了追光 S， 这就是广告的真正含义。啥也不说啊，当争议来的时候呢，一点点揭开这个面纱，揭晓谜底，这样的话追光 S 多好！我跟你说，2026年度汽车圈最棒的这个广宣是谁？就是追光 S。我跟各位讲这个这里边的广告的这个想法怎么走的啊？第一个，这视频一出去肯定有争议。刚开始视频的厂家也是推了一个啊，经过剪辑的很漂亮的视频，争议就来了吗？争议什么争议呢？这肯定是什么视频剪辑的啊？这肯定是什么怎么地的啊？然后那厂家不说话，让你们评论去，因为评论大的是。推广性转发量就特别好，特别大啊！啊，过几天发酵一下，然后再推出相关的视频，啊，这里边也会有一些什么各角度的视频啊，这都是一些广告的引号套路，目的只有一个，让你记住追光 S， 你记住了吧？记住了，哎。所以说，有段时间不是厂家不说话，厂家是等着发酵呢，发酵到位了，不就广告效果来了吗？你要从广告的角度来说，这个就不要说什么厂家不敢说这个叫没这说法，铁子啊。那继续问到主播，预期阿维塔都试驾了，还是感觉追光 S 性价比高一些，那你就买了哦。但是再补一句啊，追光 S 如果说你是宜昌本地的，你买它没有问题。外地的话，一定要考量一下你们当地的4S店规模有几个4S店，一个这么好的央企的牌子，在当地如果只有一个4S店。还是门口没什么人那种，你别买了这个。哎，蓝图追光可以买，啊，蓝图在我们宜昌，放心买，没问题。说安师傅，蓝图行吧？行，当年那个标志你也这么说的，说哎呀，这个央企生产的，国企经营的，后来那不是标志，那不那么说。啊，标志是因为确实不给力了，人家一国企也搞不好了那个。来看到这个在荆州武汉看的车是吧？可以的，买武汉省内的买没问题。感谢木西来直播间，两位来直播间。其实蓝图品牌是一个非被低估的品牌啊，蓝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品牌啊，主播很推荐这个品牌啊。但是记好了啊，买蓝图啊，一定要记住，坚决不买蓝图的 free 增程的。就是你买蓝图买纯电没毛病，不要买增程车就可以了。哟，时间过得很快啊，不能陪各位再继续聊下去了。往下是主播甄选时刻，咱们节目最后都会有主播甄选好产品给你推荐。如果说你相信我的话，你就听听主播甄选产品，然后你勇敢下一单啊，不满意退款嘛，对吧？在哪儿下单？在哪儿关注？小微小信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今儿咱们推的是这个宿舍纯棉七件套，孩子开学嘛，是吧？宿舍纯棉七件套，哎，重点来了啊！无论是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住寝室的，是吧？有这个，咱们七件套，你就基本上拎包入住了，不用再担心啊。今儿去那个市场买个被单儿，啊，买个褥单、枕套，一套齐活啊！咱们这七件套，铁子，你说那七件套什么价格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打开之后在产品搜索栏里输入宿舍，或输入七件套，或输入宿舍纯棉七件套，来了解咱们这款产品啊。了解之后您就知道为什么主播用心来推荐这款产品了。来，有人说安师傅晚上好哦，哎，你好，欢迎你来啊，我这边马上广播节目结束了，然后你进到咱们直播间了啊，谢谢你来啊。以后呢，有机会可以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早一点进到直播间。我是晚上7点到8点的咱们的直播啊，有机会经常来啊。老歌结束节目，歌叫《相爱》，很老的歌，可能很多 10后00后没听过这歌不重要，重点是味儿很好啊。咱们节目到这儿了啊，感谢听众抖音网友，咱们一会儿再聊啊，再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路虎的故事。2024年的5月，歌手路虎在北京的公司跟同事开完又一个会，讨论着巡回演唱会的方案。他很忙，刚刚参加完音乐节的演出，现在又穿着休闲 T 恤，戴着眼镜，大口嚼着面包，说话时偶尔晃晃脑袋，好像在整理思绪。一年前的2023年，在大大小小的 Live House 里，37岁的路虎完成了人生当中第一次正式的巡演。演唱会被他命名为《反正都是我》，词曲作者路虎，音乐制作人路虎，他对这些身份非常的自信。从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出道后的这十几年，他所创作的歌曲超过了200首。但是作为歌手的路虎资历尚浅，他举起两只手，张开巴掌，他说，真正算得上舞台的，两只手算得过来，作为歌手怎么可能合格呢？在此之前，他只开过一次演唱会，是2021年，在一个并不标准的 Live House 的场地。演唱会的名为扫到一个好朋友，意思是求你来看我的演出，求求了。可是作为音乐创作人的路虎却有非常多耳熟能详的歌，甚至你都想不到原来这些歌都是路虎写的。他的歌你听过几首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路虎的故事。

0: 这里是一单曲循环，我是一单。在海量的音乐当中，其实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出自于路虎之手，难怪他能从歌红人不红的小透明逆袭成为登上春晚当红歌手。短视频上爆火的告白神曲拉过钩的竟然是他十多年前写的 OST。 然而写这首歌的那段时间正是路虎最落魄的时候，从快男出道的他把自己的词曲版权签给了公司，失去了上百首歌曲的版权，导致他作词作曲的10亿一度要花钱才能够唱。
1: 就我一个人签了2份合同，最后我才知道

尽管多年的辛苦创作都没有换来富足的生活，卢虎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音乐。他靠自己争取到了许多为电视剧写 OST 的机会，雪落下的声音这些热门作品火遍了大江南北。幕后创作的苦，陆虎默默地吃了十几年。当年快男末位出道，他拿到的牌并不好，公司跟他签合同只有他是两份，没仔细看完就刷刷刷地签完了，后来才知道别人签的都是一份合同，而他多签署了一份词曲合同，原创词曲的版权只能够拱手相让，当时的名气也无法支持自己出专辑。离开了快男的舞台，陆虎开始了艰涩的北漂生活。在北京的第一晚，他睡在走廊里，后来陆虎轮流借住在张远和王月新家的客厅。他想买房，但是没想到北京的房价那么高，积蓄只有6万块钱的陆虎甚至买不起一个厕所。后来陆虎给好兄弟们写歌，用自己的作品帮他们一个个的成为人气歌手，给魏晨写的《疯人院》《梦的怒放》，给张杰写的《看月亮爬上来》，给张远的组合至上励合写的《齐天大圣》。此外陆虎也写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影视剧流行歌曲，大街小巷都曾经播放过，比方说《古剑奇谭》的《剑伤》，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十亿》，周生如故的《如故》，还有《延禧攻略》的《雪落下的声音》。靠着写歌赚到首付，陆虎买下了30平米的房子，偌大的北京他终于有了一个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窝，也曾经让吴昕感觉到心酸。一室一厅，家里满满当当，储物空间利用到了极致，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他的音响设备，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拿来做音乐。

但是歌红人不红的标签却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身上。路虎说，有一次我在家里面跨年，那一年每个台的跨年晚会都有我的歌，但是就是没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4: 导航开始了。
1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5: 属于我们的童话，
1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8: 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

0: 圣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陆虎的故事。出道16年之后，陆虎参加一档节目，带着自己的简历跟每一位嘉宾说老师好，还很谦逊地把简历递到比自己小14岁的王源手中。大张伟在看完简历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刚才说完那个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是你写的，我就对你肃然起敬。
5: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就是我写的，
6: 这个名曲是你写的，幼儿园这歌是你写的，我对你肃然起敬。
7: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4: 罗永浩曾经在一档节目中问陆虎，如果一直唱歌一直不红，那你还能不能在唱歌中得到愉悦？陆虎没有思考，非常肯定地说，我能啊。罗老师，你知道我的愉悦来自哪儿吗？我想现场测试一下。现场的所有嘉宾都愣住了，没有人知道陆虎要测试什么。他挥手向观众打了个招呼，接着就娓娓唱道，我慢慢地听，然后把麦克风递向观众席。现场立刻响起了如潮般的歌声，雪落下的声音。陆虎收回麦克风，眼眶红了，眼神里也多了一份坚毅。他说，这是我的愉悦。他还是2007年那个没有丢掉梦想的少年。在他退居幕后的那些年，他凭借孤注一掷的勇气，用自己无数的作品证明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5: 罗老师，你知道我的愉悦来自于哪吗？我想现场测试一下。
2: 我慢慢地听
7: 雪落下的声音，
5: 这是我的愉悦。

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陆虎的故事。相识于微时的朋友，是彼此一生关照的兄弟。陆虎当年买了房，但是没钱装修，他还安慰自己说住毛坯房也挺酷的，但是没想到魏神知道之后直接拿着一沓现金来给他装修，后来还帮陆虎接商演赚钱。姚正当时送外卖，陆虎那会儿工作也不多，就跟着他一起送外卖。王月新的爸爸每次到北京都会给陆虎做啤酒鸭，但是王爸爸来的次数少，王月新后来自己就学会了做啤酒鸭做给陆虎吃。陆虎自己在家做了一档没有人知道的电台节目，陈楚生来了，王月新来了，苏醒、姚正、张杰都来了，兄弟们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即使全世界都把你给忘了，还有我们站在你身后。2023年，陆虎在音乐节舞台上唱歌，因为发着高烧连续唱歌，他已经体力不支了，甚至要靠撑着麦克风坚持。在台上很难的时候，张远出现了，他一手拽过麦帮陆虎继续唱下去，一手还搂着他的肩膀拥他入怀。陆虎疲惫的眼里先是惊喜，后来又狠狠地抱住前来救场的张远。如果这辈子做朋友你都不嫌多，下辈子够不够？我已经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歌词恰到好处的应景，仿佛冥冥之中的约定写进了他们彼此的生命之中。
1: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2: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我又哭了。
3: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
2: 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4: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5: 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最猛的事业上升期，他有了开演唱会的号召力。 Live House 的场地也不大，他甚至能够捕捉到观众偶尔走神的那几秒。在长沙演完第一场，他恍然大悟，原来演唱会是这样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网上有人说，路虎是华语乐坛最惨的歌手，但也有人不这么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他不会坚持下来这么多年的幕后工作；如果不是因为足够的真诚和重感情，他不会拥有一群低谷时能拉他一把的兄弟；如果不是因为100%的尊重和爱意，他不会娶到最想娶的姑娘回家。有热爱的音乐事业，有情同手足的兄弟，有心爱的妻子站在身边，他一定幸福极了吧。尽管当年的少年粉也已经步入中年，但是仍觉十分庆幸，见证过2007年的那个夏天，也见证了一路走来的路虎。这里是单曲循环，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爬吧，孙有壮说，走不了，爬也跟俺爬到后方去。要的，李大个儿大声说，一行人便趴到雪地上开始爬动。孙有壮的这个办法不错，他是冻伤了脚不能走，只能爬。李大个儿伤了裤裆中间的家伙，挪动起来非常疼，趴在地上爬反而减少了痛苦。因为雪地因为结了冰，走起来溜滑，搞不好就要摔跤摔跟头，而爬行使他们避免了进一步的摔伤。爬行的速度虽然很慢，有时候比小脚老太太的挪动还要慢，但毕竟还是继续前进了。孙有壮对大家说，只要方向没搞错，哪怕是爬得再慢，早晚也能爬回到自己的后方。他们没有搞错方向，顺着山谷一直向北方，向鸭绿江的方向爬行。山谷弯来绕去，有时候通向西，有时候通向东，但总体上还是通向北方。地上的雪很硬很凉，每个人都是寒冷彻骨。他们没有停下来，他们知道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再也起不来。大半夜过去了，十几个人还在顽强爬动着，远方有隐隐约约的枪炮声传来，在他们的身后，在很远很远的南边。他们知道那是下碣隅里，是下碣隅里更南边的古土里、真兴里，那是他们的部队，他们的战友正借着黑暗向美国人进攻。夜晚是他们的白天，在这个夜晚，美国人的日子同样不好过。黎明前的气温更低，空气更加寒冷，沉沉的倦意折磨着每个人的神经，使得他们差不多要昏睡过去，身上的武器也越来越沉重，好像有千斤的重量压在他们的背上，拖拽着他们极度寒冷、极度疲惫的身体。有的战士说，是不是把枪扔了，在此刻背着他们显然是个累赘，这立刻遭到了孙有壮严厉的斥责。

孙有壮说，枪是他们的命，有武器就能战斗，身上背着枪说明他们还活着，既然活着就不能丢掉自己的武器，除非你死了，再也没人吭声了。孙有壮的背上是他的捷克式轻机枪，他背上的负担最重，但是孙有壮咬牙背着他。这是他的第二挺捷克式轻机枪，是营长吴铁锤从别的连队专门调给他的。他原先的那挺打下街雨里机场的时候插进了美国鬼子的坦克履带，报废了，他一直觉得非常可惜。李大个的背上背着他缴获的八粒块，他没有想到要扔了它，这是他的宝贝，是他跟着营长吴铁锤亲自从美国鬼子陆战队手中缴获的，他想一直带着他，带他到海角天涯，直到再也拿不动他。孙二愣子讲得好，丢掉自己的武器就等于丢掉自己的命，只有死人才会同自己的枪支分开。倦意一阵又一阵不断袭来，每个人都想要好好睡一觉，哪怕是睡一小会儿也好。孙有壮知道他们不能闭上眼睛，一旦闭上眼睛就再也不会睁开。他在努力爬动着的同时，不时呼喊着李大个的名字，呼喊着每一个战士的名字。他们要是答应慢或是停止了答应，孙有壮就会更加大声音呼喊他们，会爬到他们的跟前，直到他们清醒过来，答应过来，重新跟着他爬动起来。孙有壮想起了营长吴铁锤，想起了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这两个人让他觉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亲切。孙有壮想，营长教导员此时此刻要是能在面前，那该有多好。他要李大个儿讲一讲营长教导员，听到了营长教导员的名字，大家也许就会有力气，就不会犯困，就会跟着他爬回到自己的后方。李大个儿来了精神，讲了吴铁锤痛打吴老财黄毛狮子狗的事情，讲了梁墨元吴一六在淮海战役时如何饿得不行，赶巧爬到了营长吴铁锤的阵地上，从而投诚当了解放军。李大个儿也讲了欧阳云逸，透露了欧阳云逸的一个小秘密，就是教导员手上的天蓝色毛线手套。包括孙有壮在内的许多人于是都第一次听说了蓝小平的故事，知道是他给他们的欧阳云逸教导员织了那副天蓝色的毛线手套。在吴铁锤的部队，差不多人人都知道吴铁锤和梁墨元吴一六是一个村子出来的人，但对于他们之间源远流长的故事，除了欧阳云逸、李大个儿等几个营部的人以外，其他人都知之甚少。特别是李大个儿，他和自己的营长吴铁锤形影不离，知道和了解的事情当然就多，他的话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这个黑暗寒冷的冬夜，在北朝鲜狼林山脉苍茫的冰雪世界中，每个人都听得入神。李大个说，营长吴铁锤从不食言，自从离开了苏北老家吴家集，他就再也没有回去。淮海战役期间，吴铁锤所在的部队打吴家集不远的地方路过，吴铁锤本来有机会回家里看看，这时候他已是解放军的连长了。当时的指导员欧阳云逸要连长吴铁锤回去看看，毕竟离开家乡那么多年了，家中还有个老娘。吴铁锤没有回去，住在离吴家集十里的村子上，他派人把铁锤妈妈跟几个兄长接了过来，炒了四碟四碗的菜，蒸了两大锅白面馒头，一家人阔别多年以后吃了顿团圆饭。

0: 席间谈起吴家集过去的财主，现在的恶霸地主吴老财，都有一种天翻地覆般的感觉。那时候吴家集已经搞过了土改，吴老财的几百亩水田旱地都分给了穷人，原来属于铁锤妈的土地又回到了铁锤妈妈家里。吴铁锤问现今的吴老财怎么样，铁锤妈妈说斗得不轻。吴铁锤说吴氏祠堂呢，铁锤妈妈说祠堂还在，不过已破落得不成样子。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都爬不起来了，他们也不能说话，都很平静，任自己的同志架着自己。人群中，他们发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李桂兰儿，李桂兰儿，孙有壮话音微弱，但是仍然兴奋地喊叫着：“欧阳云梅，欧阳云梅！”李大个儿也使出了浑身的气力，努力使欧阳云梅能够听到他虚弱的声音。李桂兰和欧阳云梅都听到了，他们来到了孙有壮和李大个的担架旁，但没能马上认出他们两人，因为他们的头发、眉毛、胡子上都挂着白色的冰霜，破破烂烂的军装上也结了一层冰，像是两尊白毛关公。两个人都努力地在冻僵的脸庞上挤出些轻松的表情来，对着他们尽力绽放出灿烂的微笑。俺是孙有壮。孙有壮笑着对李桂兰说：“我，李大个儿，前卫营营部通讯员。”李大个儿也笑着说：“俺的娘。”李桂兰脸色陡变：“孙有壮呢？”李大个儿。欧阳云梅拍了李大个儿一巴掌：“俺了不晓得是农小子呢。”生离死别后的重逢让几个人都欣喜若狂，尽管他们分别的时间并不长，不过是短短的数日而已。可是因为期间横亘着残酷的生离死别的战斗，每个人又都觉得日子是那样的漫长，好像过去了几个月、几年。现在他们又见面了，虽然激烈的战斗仍然在进行当中，但是能够再次相逢毕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我们之所以用杯子喝水，因为杯子是空的。我们能住在房子里，也因为房子有空的部分。最重要的不是有，而是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一零五九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客户，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太多呀！
1: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2: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2: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3: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我记得有一次在现场听海龟先生来唱这首《男孩别哭》的时候，他们那种治愈的状态在现场都能够接受得到，而且你想他们已经这样的年纪了，在唱某些歌曲的时候依旧可以用略带羞涩的表情真实的来唱出一个敏感害羞男孩内心的感情纠结，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更何况他们这一群温柔的人更加的有魅力。越说越期待草莓音乐节了，听到来自于海龟先生乐队送上的《男孩别哭》The Weeknd 继续为我们唱歌。

在我的身旁，有的人认为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是人生的目标。为什么？他活得非常的恣意啊，从十多岁开始出自己的专辑开始，人生路一直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走。包括他后来在电影《黄金时代》当中来出演，也是演出了自己非常喜欢的人物。继续我们将请出的这一位名叫做田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田园自己的创作，田园填写了中文的歌词，歌名叫做《森林舞会》。这首歌实际上是跟那段时间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在线上主持了一个节目叫《失眠电台》，当时收到了一封听众的来信，诉说在爱情当中的种种。而那段时间呢，其实田园的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于是他把自己游戏当中向往的那个世界写进了这首歌里。接下来听到田园的创作《森林舞会》，也许这中间藏着他对于爱情的一些理念。本身当时田园自己也希望编曲可以更简单一些，于是呢，制作人体会了田园的意思，听到这首歌。

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

愉悦的身心。有句话说得好，世界最终是属于那些身体好的、活得久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活出生活的质量，活出健康的体魄，才是生而为人最大的福气。钱没了还有机会再赚，事业没了还可以东山再起，可唯有健康就好似一个玻璃球，一旦摔碎就再也拼不回来。当生命的红灯亮起，一切的身外之物都会如潮水般迅速地褪去，再美丽的容颜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再富有的物质也不过是累赘多余。人生的下半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重好自己，富养好情绪，就算偶有失意烦心，也别让悲伤持续到天明。天大的难题也自会有它的应对之际，不必为了任何人的过错去惩罚自己的心。只有先照顾好自己，才会有余力去拥抱这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为父母撑起天地，为孩子遮风挡雨，诚心爱之人此生美景，许他一世欢颜，陪他看遍似水的流年。知乎上曾有人提问，什么样的人活得最快乐？其中最高赞的一个答案是，那些想得开、放得下、忘得了的人。人生之苦，苦在执着；人生之烦，烦在纠缠。其实，谁的生活不是喜忧参半呢？那些终日闷闷不乐的人，只是习惯性地面对着悲伤，背对着阳光。可福兮祸兮，得到未必是幸福，失去也未必就是祸端。人生路漫漫，当下的遗憾，也许在下一个路口，就会成为命运另一种转弯。与其郁郁寡欢，不如把心放宽。你要学会哄自己开心，那些让你太累的关系，不如就算了吧。那些让你伤心流泪的人，不妨就忘了吧。别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旁人的屋檐再大再好，也不如自己有伞来得实在。活成自己的太阳，就无需再去凭借谁的光。凡事想开一些，看淡一些，把烦恼的琐事当成生活的注脚，把一地的鸡毛当成岁月的点缀。就像那句千古流传的老话，自古神仙别无法，只生欢喜不生愁。修一颗欢喜长明之心，去回敬岁月的波澜，笑对人生的跌宕。当你生出欢喜之心，谁都无法再扰乱你内心的安宁，余生方能万事皆宜。愿你珍惜时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呢？睡前本打算看本书，翻了几页后又刷起了手机，一转眼就到了深夜时分。踌躇满志地制定了周密的一揽子计划，可每次都有借口推脱。不是工作太累，就是时机不对，下了班就往沙发里一瘫，选择把时间荒废。当那些短暂的快感散去，又开始陷入无尽的空虚和自责之中。很喜欢林清玄的一句话，虽然明天还会有太阳，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花有重开日，人却再无少年时。时间是最无情的东西，任凭你如何追求和挽留，它也不会再有片刻的停留。请善待光阴，过好每分每秒，提高自己的执行力，

把每次的待会儿再说换成现在就做。时间是最最公平的裁判，他会铭记你的每一分付出和坚守。你给时间以真心，给事情以专注，他就会回馈于你最好的礼物。余生并不长，请把有限的时间留给最值得的人。精简自己的圈子，减少不必要的应酬。知心的朋友多联系，深爱的家人多惦记。当你不曾辜负时光，生命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当你不再亏欠岁月，内心就能始终安然无恙，做一个有事可忙的人。播种努力，精心耕耘，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保重好身体，照顾好情绪，适可而止地爱别人，不遗余力地爱自己。珍惜每一寸光阴，把握住每一次机遇，活成那个你最想成为的自己。再敬往事一杯酒，然后昂首阔步地向前走。愿你每一天里，目光所及皆是风景，所遇之人皆为良人，但凡所求皆能如愿。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

叫做想得太多，做得太少。当你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看到别人年入百万，焦虑了。你关掉手机，开始认真做手头的工作，焦虑就淡了。行动是最好的止痛药，也是最踏实的安眠药。哪怕只是把书翻开读的第一页，哪怕只是穿上跑鞋走出第一步，哪怕只是打开文档写下第一行字，只要动起来，焦虑就会被挤走一部分。不必求快，不必求多，也不必拿自己的进度，拿别人的进度来丈量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只需要在自己的跑道上一直跑，时间自然会给你答案。怕就怕你站在原地看着别人的背影，一边羡慕一边原地踏步。而正如一位作家所说，这世界本来就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叫你醍醐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人生从来没有什么最优解，最赞的答案永远都在你的经历里。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经历吧，去认真的犯一次错，去彻底的摔一个跟头，去全力以赴的做一件不一定有结果的事，去爱一个不一定有未来的人。所有这些才是你真正的老师。道理谁都懂，可是只有你亲自走过的路，流过的泪，熬过的夜，才会变成刻在骨子里头的领悟。那些大道理不过是他人的地图，而你脚下的泥泞才是你自己的版图。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必活得太过用力，却始终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也愿你把日子过成一首不慌张的诗，有平仄，有起伏，但终归是自己喜欢的韵脚。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能够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要为大家推荐好物了，日常饮水呢也要仪式感拉满，那要为大家推荐一款邦展纯钛的保温杯，520毫升的适中容量，自用或者是当做礼物都非常的合适。它的核心材质是纯钛，超轻便耐腐蚀，不容易生锈，而且还不容易残留异味，喝水更健康。杯身重约大概250克，手感轻盈，通勤上班放进背包里，户外出行运动健身还有随身携带，不会增添出行的负担，兼顾保温与保冷，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晨起泡一杯茶，夏日装冰饮，适配多样的饮水场景。而配备呢，可视茶窗，泡茶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茶叶的状态，实现茶水分离，滤水的同时还能够留存茶叶，方便大家按照自己的饮茶习惯，把浸泡的时间把控一下。然后简约大气的外观，办公桌面摆放，车载使用，观感也是非常的大方和得体。不仅很实用，它的颜值也很在线，整套为

礼盒加手提礼袋的配置，逢年过节呀，还有生日贺礼呀，送给长辈同事亲友，省去额外的包装的麻烦，送礼也非常的体面和省心。日常使用之后呢，建议大家要及时的清洗晾干，尽量的不要盛放碳酸饮料啊、果汁，更好的呵护杯体。现在的团购价只要199元，比线下的同类产品便宜了不少，72小时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喜欢喝茶、追求便携水杯或者正在挑选礼品的朋友可以入手体验。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搜索保温杯就可以下单咯。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月亮。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市总工会提供勤工俭学岗位，全市422名学生获补贴141万余元。个人贷款新规施行，所有息费一表了然。新宠拼豆走红，解压有边界，科学引导助收心。采种红火蚁槽被蛰伤，男子过敏休克险致命。新政速享将关注宜昌渡口渡船迎来重大变革。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故土可归，他乡可安。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25号，在宜昌城区钧窑国际酒店参加勤工俭学的大学生陈志涵自信满满地说，这个暑假最大的收获就是用自己的劳动获得了报酬，为家里减轻了经济负担，个人能力得到了提升。今年暑假，市总工会通过社会征岗加工会补助的方式，在全市统筹开展困难职工子女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将其作为工会金秋助学的拓展和补充，推动帮扶模式从过去的书写型助学向造血型助业来转变。前期市总工会面向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等单位，共征集勤工俭学岗位1154个，按照每人每月300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不足或超过一个月的，按照实际天数计算核发补贴。全市共有422名困难职工子女大学生报名参加。新学期开学在即，大部分学生已完成勤工俭学，全市工会预计发放补贴141.46万元。希望通过实践锻炼加薪资帮扶双向赋能，既为困难职工家庭减轻经济负担，也让在读大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基层，在岗位上积累职场经验，锤炼吃苦耐劳的品质，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庞书杰介绍，活动期间各助学单位安排业务骨干与学生进行1对1带教指导，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全程跟踪，及时了解他们的工作状态和生活需求，协调解决各类问题。本月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所有放贷机构在办理个人贷款业务时，都必须向借款人展示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这意味着信贷机构利率将完全透明化。
3: 家住城区的王女士计划贷款20万元买房。8月18号下午，她来到城区一家银行办理相关手续。签约时，工作人员向她出示了一张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简称个人贷款明白纸。贷款利息是多少？各项费用如何收取？谁收取费用？在明白纸上都一一列明，最后将折算成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清楚展示借用本笔贷款需要付出的总成本。
4: 之前贷款每笔都要问清楚，然后去了解，如果通过贷款中介咨询的话讲的也不是很清楚，然后现在有了明白纸，一目了然，让我觉得非常放心。
3: 目前国有大行和多家股份制银行已完成系统改造并切换新签约模式，这张个人贷款明白纸不仅让各项息费一表了然，更通过线下当面讲解、线上弹窗确认等硬性规定，让老百姓贷款更明白、更安心。
5: 在线下网点，客户经理会做当面的讲解，客户看懂了以后再由本人签字，如果是老年客户，我们会做重点的解释。在线上的手机银行采取的是系统强制弹窗，不能够跳过，客户必须手动确认才可以签署合同，所有的操作全程留痕归档。
3: 除了正常履约的成本，个人贷款明白纸还特别将逾期罚息、挪用罚息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一并明示，通过事前充分告知，杜绝事后可能出现的收费争议。
5: 在临近还款日主动提醒，发生逾期的第一时间告知后果。有困难的客户，我们做好纾困的帮扶。对于拒不履约的，严格按照合同法规来处理，所有的流程留痕，兼顾了我们的资产安全和客户的合法权益。
3: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在办理贷款时应仔细核对个人贷款明白纸上的各项内容，同时要警惕明白纸之外的任何额外收费，遇到违规捆绑有权拒绝并进行

0: 现蚁巢，不要触碰，及时向园林林业部门上报，避开路边凸起的小土堆，一旦被蛰，第一时间做好应急处理，尽快到医院就诊。
1: 可以用清水或者是有肥皂，有肥皂水进行冲洗，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的药，可以在冰箱里加一些矿泉水呀、冰袋呀，进行局部的一个冰敷，然后后期赶快到医院来就诊。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今天的新政速想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渡口渡船迎来重大变革的新政策。8月26号，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召开新闻通气会，解读全市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根据方案呢，宜昌将全面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力争到2028年底，全市的渡口渡船数量减少80%，推动渡口设施更完善，船舶性能更安全，从业人员素养更过硬，让人民群众坐放心船，过平安渡。本次三年行动坚持分类施策、一渡一策，精准地实施四个一批工程，撤销一批对安全隐患突出、运营效能偏低、无保留存续价值的渡口，有序关停撤销，整合一批对功能重叠、布局分散、运营效率不高的渡口渡船进行优化重组，实现集约高效、便民安全运营，提升一批对保留运营的渡口渡船，从基础设施、船型、管理、人员等方面全面的提档升级，推动设施标准化、船舶绿色化、管理规范化、人员专业化。渡改桥一批，针对渡运需求旺盛、连接区域经济干线、群众出行频次高的渡口，逐步推进渡改桥工程，以桥代渡，彻底的消除水上渡运安全风险，同步提升城乡互联互通水平。减量并非是简单的一撤了之，提质才是最终的落脚点。此次专项行动坚持系统思维、群众思维、底线思维，在有序减少渡口渡船数量的同时，全方位的保障群众出行不受影响。一方面，一体推动渡口周边农村公路建设与改造，打通陆路通道；另一方面呢，践行撤渡口不撤便民服务的理念，同步开通或优化城乡公交专线、接驳线路，实现阳气并举、惠民接力，确保群众出行有替代线路、有替代方式。此次行动既着眼于当前隐患的动态清零，更致力于长效机制的建立完善。在点上，分类推进撤销关停、优化整合、改造升级、渡改桥建设，稳步消除存量隐患。在面上，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防控向主动预防转变，建立健全分级分类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应急响应处置、日常运营监管长效机制，实现常态长效管控。全市原有渡口159道，渡船335艘，3月已经实现在营渡口智能视频监控全覆盖，6月已实现渡口喊话功能全覆盖。渡船远程智能视频监控安装率100%，并接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平台，实行异常天气和重大节假日船舶安全提及管控。全市现已停运渡口74道，停运渡船96艘，分别占总目标46.5%、28.7%。为配合撤渡工作，已建成桥梁1座、新改建公路1处、在建桥梁3座、公路2处。在今年年底将完成撤销渡口87道、清退渡船204艘的目标。宜昌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统筹协调，落实市县联动、部门联动、政企联动，强化科技赋能，深化风险防控，扎实推进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落地见效，筑牢水上安全防线，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来关注评论：故土可归，他乡可安。云南大理湾桥镇的古生村村民杨江，在外修理摩托车20多年后回。

回村啊，开启了咖啡馆。他说，4年前我慎重决定回家乡创业，现在呢，村里环境好的没话说，一年四季游客不断，这都说明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千里之外的重庆城口县外卖骑手刘永正，2年前呢从农村来到这里，如今成为网格治理队伍的一员。他说，加入网格队伍以后，既能够为大家办事儿，又认识了许多的邻居，网格就是我的第二个家。一个回得去故乡，一个融得进城市，这看似寻常的画面，照见的却是城镇化浪潮中最深的期盼。曾经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成为集体感伤。物理意义上的故乡并非难回，可昔日乡土缺少发展机会，难以承载生活的期盼。一些村庄里老屋老街换了模样，曾经的烟火场景、乡土礼俗不复存在，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也渐行渐远。落脚城市的打拼者同样有难以消解的漂泊感，城市接纳了奋斗的身影，却未必能够安放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乡土依靠熟人社会的人情纽带相互连接，城市依托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构建秩序。在两种逻辑的切换之间，许多人既寻不到故乡的根，又找不到城市的锚。这种双重失重的状态是转型期必经的阵痛。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克服阵痛、化解堵点是协调发展的起点。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城乡融合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人心的安顿。故土要涵养的是根脉，更是生机。根脉的延续不只靠怀旧的温情，更要靠丰沃的土壤。这土壤是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是可持续的生计来源，更是让人安放梦想的发展空间。如今公路成网，快递进村，宽带入户，曾经闭塞的村庄跳动时代的脉搏。电商直播、特色种植、乡村文旅等业态蓬勃兴起，为归来者打开更多的可能性。在湖北秭归，返乡新农人直播带货，让脐橙走出了大山。江西永新三湾村通过盘活古民居发展民宿研学，乡亲们在家门口能增收。当归乡人能够以新身份、新职业重新与故土建立连接，回去就不再是退路，而是出路。有根脉，有生机，还得守住熟悉的烟火气。浙江春晚让非遗曲艺登台，唱出了红火日子。福建古厝开出特色村咖，老宅飘起咖啡香。这说明乡村建设不一定要推倒重来，守护老屋古巷，留存民俗乡风，让归来之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吸引人们奔赴故土、扎根家乡的深层动力。城市要接纳的是人口，更是人心。上海飓风翼为骑手留一盏暖灯，江苏昆山昆小歌学堂助力新就业群体圆上学梦，重庆公租房将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纳入保障范围，让每一个奔跑的人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接纳，才能够让他们卸下漂泊感，拥有归宿感。今天，户籍限制被逐渐打破，教育、安居、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持续向更广的人群延伸，外来者平等参与城市生活，更好地享有发展成果，留得下的底气更足。当城市成为安放理想、托付日常的港湾，异乡人便真正地从过客成为家人。进一步看，回得去与融得进本是一体两面，乡土是出发的起点，城市是追寻的远方，两者共同构成现代人的精神版图，让乡土也能够承载追梦的脚步，让城市更好地安放漂泊的灵魂，才能够让人们在急剧变迁的时代都能够找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精神归属。发展从来不是为了拉开城乡的距离，而是让每一种生活方式都获得尊严。从对立到融合，从漂泊到安顿，这是治理的进阶，更是文明的自觉。故土可归，他乡可安，一个能够让人们自由选择、从容安顿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现代家园。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北京时间的17:0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我跟杨洋来搭档主持啊。首先呢，今天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天气情况。那明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局部呢会有一些阵雨光顾，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像昨天提醒大家要带把伞，晴可遮阳，遇雨也能够应急了。
1: 气温方面呢，明天依然是高温高湿的闷热的模式啊。那早上的时候呢，可。

0: 什么事儿啊？这个应该跟很多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盖茨罕见发布了一篇12页的长文，警告称人类注意 AI。在这篇题为《动荡的 AI 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至关重要》的文章当中，直言人类即将进入到。

0: 听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
1: 涛哥，你这片花就这一句话？嗯，
0: 听推荐，听推荐，咱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保证让你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
1: 嗯，我是杨洋。
2: 嗯，刚刚我们聊了这个 AI 会不会冲击不少的岗位啊，但是我们反过来讲，到底有哪些事情是 AI 它再难也能很难去做到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有些听众给我们的留言好吧。
1: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啊。你像有位学生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他说是三亚大学的啊，他上学期用 AI 做报表，全班分数都上去了，他觉得自己水平提高了，但是这学期实习了之后一做账脑子都是空的，连基本的借贷都受伤了，所以他觉得他体会到了 AI 就像一个拐杖，扶着走久了自己就不会走路了。所以他说，宜昌的学弟学妹们，听学长一句劝，能自己算的别偷懒，因为你基本功丢了真的就没了。
2: 哎，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很多数据

0: 他也记不住，他不会在他自己脑子里面，可能就会出问题啊。还有呢，我刚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他呢其实 用AI还用的比较多的， 他大事小事都是丢给AI来处理。 但是他前段时间就发生觉得有点不太好的， 就是他想让这个AI给他做一个健身的一个计划。 但是呢他也给AI说了， 他身上有哪一些， 比如说胳膊不舒服 或者哪里不舒服， 但是这个AI给出的一个通用的模板呢， 他就觉得好像也不太对劲儿。 所以说这个AI到底是
1: 好还是不好，他现在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多方的去搜索或者是求证一下，才能获得一个标准的答案。
2: 是，我们有一位宝妈就说了，她说她不怕工作被抢，她就怕娃儿被AI带偏了。她说家里的娃娃是小学四年级，然后现在呢写作文都用AI，自己都不动脑筋了。她昨天问她说，你长大想干什么？她说AI帮我当，我躺着就行了。你说这像话吗？
0: 这还可以这样吗？所以比尔盖茨说AI会让人失去思考能力，他说这个家里头就已经开始了。对呀，所以说这个方方面面都已经冲击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啊。但是呢，其实AI它擅长处理数据啊，模仿格式输出的这些标准答案，或者我们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它其实是真 基于一个人类的真实体验啊，他很多东西完成不了，对他完成不了的，
1: 因为他没有非常真实的感受和共情的能力。对对对，他可以模仿安慰人的话术，但是他不会真的难过、感动、心疼，对不对？比如说面对一个遭遇挫折、情绪崩溃的人， AI 他可以输出一段开导的文字，但是他不会体会到当事人的委屈和无助。所以啊，像一些心理咨询和亲友之间的抚慰，那种发自内心的共情，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阅历
0: 沉淀出来的，AI它只能模仿外壳，它是没有内心的。嗯，对，我记得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她可能老伴走的比较早， 她说她现在经常能够疗愈的就是跟AI对话。 但是呢有的时候她觉得她听多了之后 也会觉得被带偏，就是永远沉浸在那个很悲情的这个情绪里面。其实我觉得偶尔他如果是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互相交流，可能我不仅要共情你，我还要给你一些积极的东西， 但是AI他可能就做不到。
1: 对，AI就是千篇一律。对，因为他没有自己真实的这个人生阅历嘛，
0: 所有的内容啊都是通过在网上去总结出来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上传的一些资料。哎，对，如果我不上传，可能他这个地方他是个空白，他没有，比如说我们说的就文艺化一点啊，他没有去过江边吹晚风，他没有经历失败后的挣扎，他没有体会过这个养家的压力，他可以写一篇比如说怀念故乡的文章啊，可是呢他从来没，他有故乡吗？他也没有，他的创作本质就是拼合整合等等等等。
1: 对，它是整合能力机器嘛，大数据给它的。
0: 嗯，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里面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7: 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8: 哎，昨晚几点睡的？
9: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半。
8: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

0: 我做起。
1: APP 卡死了，
2: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2: 重启。
3: 游戏 game over 了，
2: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7: 赛事泰然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8: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7: 观赛指南，避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信息啊。那么目前呢，从因为到了下班的高峰期，那么从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呢，约有80多米到100米的轻微拥堵啊。通过这个时间呢，大概在1分钟左右，暂时呢没有事故发生或者是施工封闭的信息。那么现在是17:33，晚高峰哈，那短距离的拥堵呢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不管任何时候都是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然后谨慎驾驶。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鳄鱼俱乐部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
11: 大家好，我是杨洋。
10: 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 AI 啊，话题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其实 AI 呢，我觉得深入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还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说到它可能会给你一些共情能力，但是实际上它是没有这个真人的怎么说一些经验呀，或者是它没有这个人生阅历在里面的，对不对？
11: 对，因为我们现在会发现就是你刚刚说的AI 它是千篇一律的嘛，对不对？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问题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 AI 可能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像职场的人际矛盾啊，家庭取舍啊，伦理啊，这些都是两难的问题，不是说你输入到一个条件 AI 就能够算出最优解。同样的一件事情，要兼顾人情道义，现实处境需要权衡取舍，所以这样的权衡是离不开每个人，有每个独一无二的人的价值观和良知。但是 AI 它只会根据你的训练的数据给出倾向性的回答，它不会真正的懂得什么是对错。
10: 对，除非就是它把所有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状况都写进去，它可能会能找到一个标准的答案。那其实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临场突发的创造性的一些情况，遇到完全没有见过的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现场的这个纠纷的调解啊，然后突发的一些事故的处置啊，包括现实变量的很多事情都是千变万化的。那如果我们都依赖 AI 的话呢，它可能一件事不在它的数据库里面，它这个版本没有在里面，它很容易给出一个脱离实际情况的一个刻板的现实的一个方案。所以说我们人跟 AI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之下灵活的来变通。
11: 没错。那还有就是呢， AI 它不能够给深度的一个信任啊。你像我们有时候大家去客户谈判，还有师徒传承，这是人跟人之间长久的情谊，靠的是长期相处积累的信任。 AI 虽然说可以提高高效的沟通，但是很难建立起人跟人之间那种实打实的信赖感啊。
10: 对，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个 AI 一无是处啊，那 AI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基础的工作，比如说写稿子呀，整理资料啊，然后推演一些方案，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但是像这种感受的、阅历的，或者是有一些临场的变通啊，真情实感，这些恰恰是我们作为人类，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护城河。所以说在未来的职场当中啊，我们拼的就不是说谁干活更快，而是能不能守住这一些 AI 就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复制的一些东西。
11: 所以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之后也会发现啊，就是AI 呢，很多朋友呢要把它用好。因为你看啊，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朋友他觉得，他说AI 的话可能可以很快的加速药物的研发和精准的诊断，他这一点他自己亲自的体验过啊。有的时候呢，速度是人工的几十倍。如果说能够把医生从重复性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陪病人谈话呀，做心理支持啊，他说那不是坏事啊。所以就是还是总结一句话，就是与其说恐慌焦虑，不如说

0: 夏天到了，天气热，小河池塘真漂亮。小朋友，我们可以私自去水边玩水吗？
1: 不可以。
2: 野外河水深又凉，
0: 看不见的危险藏，
3: 没有大人在身旁，
4: 绝对不去水边逛。
5: 那如果小伙伴喊你偷偷下河多去玩水，我们该怎么做呢？
1: 不去玩。
3: 我们坚决不去玩，
2: 还要勇敢劝阻他。水边危险不能贪，
4: 平安暑假最重要。
1: 万一有人落水了，我们小朋友可以下水救人吗？
6: 不可以。
3: 不下水来不莽撞，
2: 及时呼救找家长。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00，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 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 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 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按下想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
9: 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0: 恶意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嗯，大家好，我是杨洋。嗯，那我们今天的主播甄选呢，刚刚有听到有给大家推荐好物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也要为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邦展纯泰保温杯。那么其实我们平常喝水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要喝这个水，喝那个水，或者是喝什么东西，有不同的杯子啊，当然日常的 饮水仪式感也要拉满，那么1059主播甄选的这一款邦展纯泰保温杯 520毫升的适中容量， 自用或者是当做礼物送给别人都是非常棒的。
11: 嗯，跟大家介绍它的核心的材质呢，就是纯泰，现在很流行啊，因为纯泰就是非常的轻便嘛，而且耐腐蚀，不容易生锈，还不容易残留异味，所以喝水就更健康，而且整个杯的它的那个本身的重量大概也就257克， 手感是非常的轻盈的，所以不管你是通勤上班啊，放进书包，还是出去户外出行，然后旅游运动健身，随身携带的话都不会增加你额外的出行的负担啊。而且这个杯子呢，它是兼顾了保温和保冷，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比如说早晨起来你想泡一杯热茶，夏天你可以用它来装冰饮，适配多样的饮水的场景啊。
10: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配备了一个可视的茶仓， 就是你泡茶的时候能看到里面茶叶的这个状态啊，包括你可以事先这个茶水分离，滤水的同时呢还能够留住茶叶，方便大家按照自己的喝茶习惯把控这个浸泡的时长啊。外观呢是比较简约大气的，放在办公桌上啊或者放在车里面，观感呢也是大方得体的。
11: 嗯，不仅很实用，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啊，而且它的颜值也是非常在线的。整套呢是有一个礼盒加上手提礼袋的配置， 所以啊，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你要送生日的贺礼送给

0: 长辈啊、同事啊、亲朋好友啊，都可以省去你额外包装的麻烦。送礼的话，体面又很省心啊。
1: 嗯，所以说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在日常使用过后呢，我们要及时把它清洗晾干，尽量的不要放一些碳酸的饮料、果汁。那这些呢是会能够更好的呵护我们的杯体啊，所以不要放这些带有腐蚀性的。那么现在的团购价格是199元，比起线下同类的产品呢，便宜了非常多，而且你可以享受72小时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喜欢喝茶、追求便携的水杯，那正在挑选礼物的朋友呢，都可以入手体验啦。
0: 嗯，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可以先点击我的来查看自己的会员等级，领取到每个月的会员有一个专享券，最高呢是399减30，搜索保温杯就可以下单了。所以大家赶快来看一看自己的会员等级，然后下手吧。
1: 嗯哼。
0: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再来分享，就是三峡公路管理所为开展三峡专用公路边坡的排险作业，你对三峡专用公路实施临时的封闭施工的消息啊，大家要了解一下。施工路段呢是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那施工的时间呢就是明天的11点半到2点半啊，到下午的两点半，明天中午的11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大家要了解一下啊。如果说您的出行有此路段的话，要注意，一定要留意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通知和消息啊。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恶衣俱乐部啊。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啊，包括这个 AI 啊，然后很多一些生活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后半段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平常比如说我现在下班，很多人应该是非常累了啊，可能话也不想说，水也不想喝，什么都不想干。那有哪一些小小的习惯或者是一些方法能够治愈你下班的疲惫感呢？
0: 嗯，通勤路上在宜昌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的这个通勤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啊？
1: 嗯，
0: 因为我是算是
1: 比较远
0: 的，可能在路上每次通勤最快也要半个小时。
1: 嗯，
0: 当然我身边其实也有同事比我更远啊，所以就说这么长的时间在宜昌来说上班算是比较远的。大家通常在堵车等红绿灯然后挤公交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让人很疲倦？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呢会给自己开发一下通勤路上独有的一些治愈的小习惯，然后把枯燥赶路的时间变成专属的自己放空的时刻。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从最开始上班到现在啊都有一个改变，比如原来坐公交车上班的时候呢，那肯定会戴耳机，对不
1: 对,
0: 对，因为漫漫长路觉得啊，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我不知道你在车上什么习惯啊，就是我个人的时候可能还也是听收音机或者是听歌，但如果说有孩子的话，那绝对就被故事占满了。
1: 对，就是听一下这些比如说巧虎啊这些小故事。你像我一般开车我就会打开1059宜昌交通广播嘛，听一听最新的路况啊，然后听一下主播给我们推荐了哪一些好听的歌曲。但是呢比如说有的时候自驾游啊，那我可能比如说去外地的时候呢会打开一些播客来听一听，最近比较喜欢听的就是鲁豫的这个慢慢谈，然后还有严中花树。
0: 你去外地都不会看导航的吗？
1: 因为他我的手机可以投在那个屏幕上面，然后他一边可以放嘛，就放的时候我就可以边听边看导航，就还比较方便的。
0: 那如果说大家在自己的通勤路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小仪式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依然是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大家在通勤路上通常都干嘛。但是现在我觉得你有没有发现大多数人啊，人手手机，并不是听了可能刷短视频会比较多，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时间比较快，而且能够看到画面啊。
0: 对，所以特别多的人都是在刷短视频。但是就像秦峰刚刚说的，比如说听播客，现在很多播客非常流行，大家在播客上面可以听故事啊，听科普啊，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的上下班的路途的话，既能够打发时间，也能够收获一点新的知识，这个也其实也很好。
1: 对，但是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开车路上啊，碰到有一些不

0: 好的这个行为习惯，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外卖骑手，很多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一些骑手啊，我经常会看到他们就是边骑车边看手机，真的太危险了。
1: 是，
0: 还有一些司机就是车友啊，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边开车边看手机，就那么短短几分钟，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要这样看呢？这样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是的，那当然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人他通行路上也许什么都不会做，对不对？
0: 对，就是，安安静静的开车跟我爸爸一样，
1: 看窗外的街景啊，就是如果说是你坐车的话，坐公交车的话啊，
0: 对，
1: 就不看手机也不听音频，你就看一下外面的街景嘛。其实我觉得我们走沿江这条路的话，我们宜昌的街景还是江景啊，还是特别美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路边的一些林荫道啊，来往的一些行人啊，落日晚霞，白天忙着工作嘛，回家之后又要面对家庭的琐事，所以通勤的十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用回应任何人的时间，可能也会有朋友是这样做的啊。
0: 对，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记得以前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嘛，然后呢我可能就觉得说下班之后呢我不想坐车，我也不想去马上吃东西或者去消遣，
1: 走路吗？
0: 我就走一走，比如说我走到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看到一些路边的小摊啊，然后哪一个咖啡店的装修我很喜欢啊，然后比如说哪个又在做什么表演啊，然后买一杯冷饮啊，点一份小吃啊，慢悠悠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1: 逛一逛。
0: 哎，对，尤其还有的时候呢堵车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心烦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会怎么调整，就比如说我会看一看外面的这个走路的人，哎，比如说两个情侣吵架看一下，
1: 看八卦，
0: 感受一下八卦。哎，这个小朋友在逗一只小猫，哎，不错。再看一下，哎，那个花朵又开了。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气息嘛。
1: 是，
0: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忘掉我今天上班特别特别辛苦，特别特别累。
1: 是，
0: 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就是因为有点晚了嘛，我们俩下班都七点多了。本来上节目之前吃了点东西，后来发现还是不行，还是再吃一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把车停到了一边，我也没有开车，我就走到下面一个小面馆。就去很久没有去过了，然后去的时候点了一碗小面吃了吃，然后就看到一家三口，然后爸爸妈妈还有孩子就说说笑笑，每个人点了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觉得这种烟火气就给人一种哇好温馨好温暖的感觉。
1: 是，每个人在下班的通勤的路上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处理啊，上下班我们说现在说下班，上班是非常的
0: 严肃的
1: 上班是肯定会非常着急，下班才会比较的舒缓一点点啊。
0: 对，
1: 我有时候因为走沿江走的比较多，然后其实沿江的风景特别的好，那不开车的时候如果坐公交车的话，其实沿江上面因为 我经常会看到有动车或者是火车然后从桥上过，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想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到去到外地的时候嘛，去到外地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换位一下，哎，我这个时候是坐在动车上面，然后看着宜昌这座城市，我觉得宜昌真的很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想，哇，这个动车上面的旅客们啊，看到我们宜昌这样的一座美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肯定也会觉得心情很舒畅啊。当然我们看到列车飞驰而过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也是一道很亮丽的风景线。
0: 对，就会想到自己以前比如说
1: 互相治愈，
0: 对，奔波的时候那种感觉哈，
1: 是互相治愈。
0: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APP 卡死了，
4: 重启。
3: 电脑死机了，
4: 重启。
3: 游戏 Game Over 了，重启。
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7: 听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
8: 涛哥，你这片花就是一句话、
7: 听推荐，听推荐，咱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保证让你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9: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鳄鱼俱乐部陪伴您上班下班的回家路啊，那
8: 下班回家路、啊、
9: 我已经想要回家了啊、我是今天代班主播秦峰，
8: 我是杨洋。
9: 刚刚我们有说到在下班的时候能够，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些可以放松自己的一些治愈的小习惯啊，当然有很多网友他也会分享跟我们还是有点雷同，比如说有个朋友他说我开车上下班的时候就会收藏一个舒缓的歌单，上车点火第一件事情就是放它，然后放了之后呢工作时间比如说我要对接一些信息啊什么的，我上车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想看，然后呢手握方向盘我就安安静静的享受这一段路程当中听歌，然后手机呢也是静音的，不回工作消息，不管是音乐开心的不开心的治愈的什么的都觉得还不错。
8: 其实很多朋友的面对回家路就是像下班的这个路上的话、因为真的是它是属于自己的嘛，
9: 对，
8: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接地气的小习惯，比如说路过路边摊的时候呢买一杯冰饮啊，然后烤一份小吃，堵车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是坐公交车的时候观察路上形形色色的行人和车辆，其实下班的时候还有一群朋友他们可能选择骑车通勤，而扫一辆共享单车、对不对，
9: 对，
8: 感受一下晚风拂过，卸下一整天紧绷的情绪，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这接地气的小习惯让我们的通勤让我们的下班路变得更加的舒心一些。
9: 对，我记得在7月份我去武汉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经常要转换到各种地方嘛，酒店啊，然后考试的场地啊，然后跟朋友逛一逛，然后我
8: 有一点就是我坐公交车的时候一般是不喜欢刷手机的，因为我真的在公交车上会头晕，对，所以我一般可能最多可能会听歌，然后如果说我发现没戴耳机，那我可能这个时候就只会看外面了，以前坐公交车的时候啊。当然同样的一段通勤路可能很多人也会把它只是当作赶路，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坐公交比较少了，然后大家都是开车嘛，对不对？
9: 对
8: 啊，可能就会盼着能够早一点到家。
9: 我记得我刚刚来宜昌就是工作的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买了就是我去查了一下问了一下同事嘛，我就说宜昌从怎么哪一个公交车坐的时间最长，然后呢我就想体验一下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然后当时我记得是哪一路我也不太记得了，就直接从广电中心可以一直坐到萧亭那边去，超级无敌远，大概有1-2个小时吧，然后我就一路看过去，前面1个小时我还是觉得还挺新奇的，就是比如说你看看宜昌的江景啊，看看这个城市啊，干净啊，卫生啊，啊非常的好看，然后到后面1个小时我就有点凿不住了，太累了，
8: 屁股坐不住了吧，
9: 太累了，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些人可能他享受了这个，就是我想悠闲一点，有些人说哎呀，赶快回家躺着也是一种放松嘛，对不对？
8: 然后特别是因为现在很热嘛，比如说在路上骑电动车的朋友，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很热，
9: 我要赶快回家。
8: 是，当然有朋友就会吐槽说，如果说因为现在还没有上学，对不对？学生还没有上学，所以我们其实每天的晚高峰还算比较好，路上还不算特别的拥堵。如果说一旦到了上学。

0: 觉得高峰期的时候呢，放学的时候，那高峰期一路上拥堵，大家可能心里头就会觉得快点到家，快点到家，
1: 嗯，
0: 哪还有心思在搞一些小习惯呢，对不对？
1: 嗯，对。
0: 但是这个其实也很真实。
1: 对，而且呢，也是有很多这个司机朋友在开车的时候碰见，比如说上下学比较堵的时候，我们心态也要放好一点啊，
0: 嗯，
1: 然后这样呢才会让自己更舒心一点。
0: 嗯，
1: 那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他每天因为他们家门口就是小学嘛，
0: 嗯，
1: 然后他每次上班的时候，他整个人头都非常大，堵得严严实实。
0: 嗯，
1: 后来他干脆就车不开了，我直接走过去，走到单位去，应该花半个小时走。他说我开车可能堵在那儿堵一半个小时，我还不是走呢。
0: 那稍微近一点的可以是这样处理的。
1: 嗯，
0: 像我们如果比较远的，那每一次我从最开始可能开始，我儿子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哦，对幼儿园门口的那一条路啊，当时，还没有当学生家长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怎么办呢？然后等到自己，我说如果是我自己开车，我绝对不会往这条巷子里面挤。好，等到自己的时候，你要硬着头皮往里面挤。
1: 对，
0: 没办法，
1: 真的是没办法哈。嗯，当然呢，也会有一些朋友说，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有个留言啊，有一位网友叫做清风，他说呢，我每天骑车下班啊，跟刚刚主播说的一样，就夏天吹吹晚风啊，然后秋天看一下落日，看一下落叶，嗯，然后骑行的半个小时，他说是我一天这个压力释放最好的时候。哎，这个确实能够体会到。
0: 我们宜昌的滨江步道，其实我觉得骑车还是挺好的啊，因为如果说我稍微近一点，我也愿意骑车啊。其实真的江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是我每天上下班的这个
1: 必经之路，
0: 所以我真的是太喜欢宜昌的江边了啊。那这位朋友也留言呢，叫做平凡日子，他说呢，他开车下班的路上呢，就喜欢听一听怀旧的老歌，一天的工作的烦恼也就跟着旋律慢慢冲淡了。那我们这个待会儿会满足你啊。
1: 对，我也希望能够，
0: 我们希望待会儿也跟你分享一下老歌。然后也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开电车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直接就 AI 对话嘛，就跟你自己的车机对话，然后让他直接播放宜昌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油车的朋友啊，那调到1059啊，希望我们还能够陪伴你来多听听几首老歌。
1: 是的，好，那我们就满足一下这位平凡日子啊，这位朋友，那给你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翻唱作品啊，《处处吻》，来，希望你能够喜欢。

0: 赛事太燃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1: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0: 观赛指南、避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有说我们在通勤的路上，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有哪些治愈的小习惯。刚刚有位听众呢也说正在听我们节目，他就说他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习惯，当然我也能够理解啊，就说他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呢，比如说到家了之后，他可能不会马上关车上楼，他在车里面坐个五分钟十分钟。
3: 我也坐过。
2: 是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3: 因为车里的空间，我后来刷到很多的一些资料说，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家车里面是最安全的，而且呢也是专属于你自己的，没有人嘛。你想回家之后是吧，就有家里人孩子，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2: 琐事就来了。
3: 所以我有时候也喜欢待在车里啊。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看到过很多男人比较多一点啊。
2: 其实现在不管男生女生啊，他可能都会有希望有个这样的瞬间，因为女孩子可能女生她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到，哎呀，我赶快回家做饭呐、老公孩子都要吃饭呐、他男的可能就会偷偷懒了什么的，都能够理解。我刚刚还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我就用了一下 AI， AI 告诉我说，他说很多人其实他需要一个角色的一个切换，那我不可能说一下班马上就投入到父亲或者是儿子这个身份，我稍微给自己放松一下，打游戏，
3: 但是你稍微放松的时候，家里到底是谁在做这些事情呢？
2: 对啊，所以说每个人都特别特别不容易啊。那如果说你就是只有就说AI 告诉我，他说其实大部分的一个调研就是只有短短的坐在车里面这几分钟时间，我不属于任何身份，我什么都不是，我不是员工，也不是谁，我就是我自己，这段时间就是我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对，
2: 其实很难得，
3: 就是哪怕只有一两分钟，但是这个是小小的让自己舒服的方式。
2: 对，他也不是说我讨厌回家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恰恰因为珍惜家嘛，因为有很多男生他可能压力比较大，他就想那我就待一会儿，把自己身份切换过来，今天可能碰到了不开心的事情，我给自己个缓冲时间，把情绪消化消化，然后回去面对可爱的孩子，疼爱的老婆。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其实就是一种重视家人嘛，对不对？我不想把这些
3: 东西，就是给自己充电之后回家，以更好的更饱满的情绪再面对家人。
2: 哎，对，就是这样的。
3: 通勤不一定是消耗啊，也可以是一天当中独属于你的一个缓冲的地带啊。
2: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广告过后呢，那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不要走开。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吴大人。

0: 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1: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一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
3: 嗯，大家好，我是杨洋。嗯。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甄选推荐的好物了。日常饮水也要仪式感拉满，所以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有一款邦展的纯钛保温杯，520毫升，非常的适量和适中的容量，大家自用或者是当做礼物送给大家送出去都非常的合适。它的核心的材质呢是纯钛，而且超轻便，耐腐蚀，不容易生锈，还不容易残留异味，所以喝水的时候也会更健康。杯身的重量大概是257克，手感非常的轻盈，通勤上班放进背包，户外出行还有运动健身随身携带，都不会增添出行的负担，兼顾了保温和保冷，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晨起如果说泡杯热茶，夏日装冰饮，适配多样的饮水场景。那配备有可视的茶窗，在泡茶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茶叶的状态，实现茶水分离，滤水的同时还能够留存茶叶，方便大家按照自己的饮茶的习惯把控浸泡的时长，简约大气的外观，办公桌面摆放，包括车载使用也是观感大方得体。不仅很实用，它的颜值也是很在线的，整套呢是为礼盒和加手提礼袋的配置，所以逢年过节生日贺礼呀，送给长辈同事亲友，省去了额外包装的麻烦，送礼也会体面又省心。那日常使用之后呢，建议大家可以及时的清洗晾干，尽量的不要盛放碳酸饮料或者是果汁，更好的来呵护杯体。现在的团购价是199元，比起线下的同类产品是便宜了不少哦。72小时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喜欢喝茶追求便携的水杯，或者正是在挑选礼品的朋友可以入手体验。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呢是399减30，搜索保温杯就可以下单了，所以大家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嗯，那各位听众朋友啊，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

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陪伴您，恶一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吧。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听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
4: 涛哥，你这片花就这一句话、
3: 听推荐，听推荐，咱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保证让你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5: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鳄鱼俱乐部，我是秦峰。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那刚刚我们这个片头里面涛哥说即刻就出发哈，那昨天我们办公室的大学生小妹妹就告诉我们说她想去哪里吃，那今天呢她说那你今天再做一个去哪里玩吧，我们新来的大学生可能比较需要这个。哎，你还真别说，我们经常在宜昌说到的这些地方都可以推荐给你。
4: 是因为虽然现在天气还很热，但毕竟其实已经是立秋过后初秋嘛。那其实进入秋天之后呢，打卡在我们宜昌也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最近如果说在宜昌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啊，那我们要跟大家要推荐一下啊，高温没有退场，但是呢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期待属于秋天的氛围啦。所以说秋天在宜昌的话有哪些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这些不一定需要长途的远行，周末抽一点空闲，我们城市的周边其实就藏着非常多惬意的风景啊！推荐给最近来宜昌准备开学的大学生们。
5: 第一站就是我们今天和昨天的这节目当中经常我们会念到的地方，就是滨江沿线
4: 我的上下班的
5: 必经之路。
4: 但是我也要特别的，真的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沿江的江滩步道真的太美了啊！
5: 对，从滨江公园一直到宝塔河的这个江豚广场这一片都是非常漂亮。那比如说滨江公园，然后西陵的滨江区那一块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夏天呢，这个地方很好乘凉，而且也可以去运动运动，健身什么都不错。那么到了秋天的话呢，就是晚上伴着一点点凉凉的风，然后呢也不会那么热，还是挺舒服的。看看墨迹山啊，看看我们的这个几座大桥的风光，真的非常不错。你在那里可以散步，可以骑共享单车，也可以去做一些小小的运动，还可以到那个江滩的那个地方去有一些游乐设施啊，比如说打那个气球，对不对？
4: 对，
5: 都还挺好玩的。
4: 当然你看一下像很多的一些轮船缓缓地驶过江面，然后再看落日铺在江面上，晚霞满天，这个是我这个夏天可能看的最多的啊。因为有时候像周末的时候也会带孩子去江边，带老人孩子去江边，然后我真的这就是我实实在在看到的画面。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江边的步道去走一走啊。
5: 对，而且呢带上一点好吃的好喝的，然后呢我们跟好朋友3-5个好朋友一起走一走啊，拍拍照啊，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啊。有的时候呢如果运气好，你还能看到宜昌特有的江豚会跳出水面啊。因为江边也还有一些夜宵啊，然后逛完步道的时候你吃一顿好吃的，比如说这个鱼啊，
4: 小龙虾，
5: 对，肥鱼呀、小龙虾呀，然后烧烤，这些都是特别多，而且走两步就到了，吹吹江风，这其实按照外地朋友跟我们总结说，这是属于宜昌人独有的浪漫嘛。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是因为江边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江水，要注意安全，
5: 对，
4: 特别是现在汛期啊。
5: 对
4: 那我们要推荐大家去的第二站，这个呢其实 我其实今年也是去了大概就一次吧，
5: 嗯，我去了很多次，
4: 去一两次。卷桥河湿地公园确实也值得去啊。
5: 对，
4: 卷桥河的湿地公园呢，它有大片的草坪，还有水域，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初秋的时候，草木依然繁盛的时候，大家真的非常适合出行。出行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带上野餐垫，然后简单再带一些零食啊、饮品啊，那个时候去晒晒太阳、吹吹微风，其实就是非常惬意的。因为那里的步道呢也很完善，像骑行或者散步，甚至你在那里可以租一个小电车，然后都非常的舒服。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带孩子然后去放风筝，休闲放松，不用跑远就可以拥抱自然。
5: 而且呢，它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距离，是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就会有点点小小的自驾游的感觉啊。一到了春天，整个卷桥河湿地公园都是大大小小的帐篷，特别特别的舒服。
4: 是的。
5: 不过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带走随身的垃圾啊，爱护这个公园的环境。
4: 第三站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官庄生态休闲片区，而这个我是听说还没有去过，
5: 我也没有去过
4: 啊，
5: 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4: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推荐就是。你要感受乡村的田园气息的话，就可以去到官庄了。据说那里是果园连片哦，而且道路非常的整洁。那我刷到过视频哦，田园风光真的就是扑面而来。所以初秋时节的时候呢，瓜果陆续的成熟之后，大家可以体验采摘呀，逛一下农家小院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5: 对，而且在城市待久了之后，真的是很想去农村的，比如说这种地方去逛一逛，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而且呢，它离我们这个大学几所大学都不是特别远，自驾或者是你租个车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它的一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就够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墨迹山森林公园，这个是叫墨迹山还是墨迹山？
4: 我也不理。然后我们的墨迹山其实应该说俯瞰全城的话，墨迹山真的是榜上有名的呀。
5: 去过，我就去过一次
4: 啊，那我还是去过好几次的啊。然后初秋的气温稍微回落的话，你到时候爬山的话就不会像盛夏那样的酷热，沿着它的登山的步道向上的话，站在观景的平台，整个宜昌城滚滚长江都是尽收眼底的。
5: 对，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刚好碰见晚上的时候，就是对面宜昌的那个就是滨江这一块，然后就灯都开了，然后站在那边看非常非常漂亮，
4: 是
5: 就感觉宜昌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4: 是，而且这个墨迹山森林公园的话，大家也可以去运动呀，锻炼呐。
5: 爬山真的是啊，那个太累了，好累。
4: 欣赏城市全景，这个是一举两得。
5: 当
4: 然体力如果有限，我们刚刚说了啊，你也可以选择平缓的步道，你不必要一定要去登顶，走走停停同样也能够感受到山林的绿意啊。
5: 对，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说，那我不想爬山，我也不想特别累，然后我就想去逛一下那个特色的小店，文创的，那就有一个二马路的历史文化街区啊。就说你想知道一下宜昌的过往，那一定要到这个地方走一走，因为它虽然说这个距离不是特别长啊，但是呢你脚下的青石板的街巷啊，还有梧桐树啊，它掩映着红砖洋楼、太古楼、满意楼，还有这个教堂等等这些文保的建筑啊，错落分布，就是你差不多走一会儿就会觉得哇，氛围感十足，
4: 而且也是大家就是适合出片的好的地方啊。
5: 对，
4: 你比如说那里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满意楼，还有呢有非常大的宜昌两个字哈，很多明星来我们这儿看演唱会的时候，那里也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啊。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呢就去到那里必打卡，就必刷，属于一个网红的打卡点。当然了，二马路这边的话也是很多美食和新潮小店的聚集地，比如说我们宜昌很多老字号的一些本土的老字号的糍妈大排档啊，还有我们的曲妈腌菜馆呢，这些啊，就是大家都在这些地方可以吃到地道的宜昌的家常菜哦。
5: 对，有些人那觉得说我不想吃这些，我能不能休闲一下，也是有的啊。其实我觉得娜娜和涛哥肯定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给大家推荐过啊。像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它还有一些咖啡馆啊、甜品馆、小酒馆，它都是特别有特色的。白天呢，你可以下午茶休闲一下，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当这个灯火辉煌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就是有一种走在民国民风，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感觉扑面而来了，这种感觉又会不一样一些。
4: 是因为二马路的历史文化街区，它白天和晚上出片的效果真的不一样啊。夜幕降临的时候，整个灯带会点亮一些旁边的小树，对不对？树，然后还有一些老洋房，晚风袭来。

0: 来的时候包括民谣美食香气交织，所以呢又是另外一番热闹的景象，出片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啊，在那个现场。
1: 嗯、对，我在那边去玩的时候，我还看到很多新人就是结婚的时候在那里去
0: 拍
1: 婚纱照，
0: 对，
1: 也是非常有感觉的哈。
0: 是。
1: 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人呢、啊、他很多美好他并不说我一定要去到远方。
0: 学着发现我们身边
1: 的美。对，就在你身边说不定就像你刚刚你说的，我坐个公交车回头一看、嗯、哎外面有风景，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城市呢还是比较温情的，就它藏了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那虽然说这个高温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早晚的风，它已经悄悄地告诉你了，我们已经秋天到来了。
0: 是，大家还要做好准备，就是宜昌的秋天可能不会特别的长，
1: 对，
0: 可能很短。
1: 对对，马上就到冬天了。
0: 对，趁着周末的闲暇，大家不妨呢走出家门，这段时间应该是最好的啊，去江边吹吹晚风啊，去公园晒晒太阳啊，然后感受属于宜昌的这座城市初秋独有的烟火与风光。
1: 嗯哼。

0: 男人啊，对吧？一个特别硬朗男人啊。然后呢，这个一个呢是肌肉感爆棚，但是他肌肉感和硬朗有的时候不太像啊。哎，这个就不太像啊。但是必须要跟你承认的是什么呢？相对来讲，长城的这车呢，比起北京来讲，比起这个北京越野来讲呢，它的这个，就是油车就发动机这部分更理想啊，电池这部分更理想。另外一个呢，泰坦其实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是，非承载式车身，属于比较硬派的这种越野车子，越野硬派增程 SUV， 啊，这么说比较好。那么 H10 呢，属于是插混的。就是那个发动机比较好啊，但是呢它是一个承载式车啊。怎么说呢，我更喜欢长城的硬派，也喜欢北汽的这个驱动，但是坚决不要去碰增程车。哎，是怎么弄的这个啊，说通俗一点，你喜欢非承载车身还是喜欢承载式车身 ?OK 了。就这么简单，帖子啊，对。星越 L 的这个 iHEV 怎么样？不怎么样啊，这个直接考虑，实在想买混动，去买丰田混动。谁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啊，帖子。感谢如梦人生来直播间，你好。还有位来自黄冈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星越 L 油车可以，没问题，帖子啊，放心买。尤其是很多人纠结，是买星越 L 的这个混动，就是非插电的混动，还是买星越 L 的纯油？我个人观点，你不要被这车的所谓的一些科技啊、省油所糊弄了。油车买都买了，你还在乎那点油钱吗？难道你这……而且很多人是买这车呢，公里数一年万把公里，你就乖乖买纯油，铁子，你就乖乖买纯油啊！
1: 安师傅，那个小蓝灯多好啊！那
0: 小蓝灯好吗？
1: 好能被叫停吗？那个很多人买星越 L 啊，为什么买那个 iHEV 小蓝灯？是吧？
0: 要不你这样，你买个油车，把这个灯改个小蓝灯，算了，别，非法改装啊，不能改，改灯颜色啊。对。来，问到主播，你好，特斯拉 Model Y 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择它的这个 FSD 啊 ？Model Y 这车呢，其实据我所了解啊，很多人买了开了。用了没有几个说不好的，它有点像油车，就是它的稳定性有点像油车当年的一个类似于什么丰田的啊雷克萨斯感觉，又有点像当年很多人买新车状态的帕萨特的感觉，就是那种驾驶感觉，又有点像啊当年很多人买这个宝马三系、啊、操控的感觉啊。又有点像什么呢，像这个国产车里边讲的什么配置啊很高，同价格啊就很高啊，又有点像啊说这个在能源体系里面创始者啊，他特斯拉啊，所以特斯拉能买吗？ Model Y 能买。另外一个 FSD 有必要吗？我觉得没必要。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虎巴的五代豪华和这个博越 L 山河该怎么选择呢？好像博越 L 销量很大，但是我建议买什么，买这个虎巴，综合性价比更高，尤其在我们湖北宜昌这座城市，宜昌下面县市区就了解虎巴卖的可好了。魏牌啊，魏牌酒，你指的是什么酒，帖子？知己酒是。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虎巴五代说过了，建议买虎巴五代，帖子。销量它是全国的销量，不是地方的销量。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因为你喊我安师傅，可能是宜昌本地人啊。宜昌本地人，你乖乖去买虎巴吧，铁子。全国各地看，尤其江浙一带，可能是买博越比较多，啊，但是全国数据是博越比较好看，但是你要看地方数据，我觉得可能这个虎巴更好一点。来，感谢这位叫耶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晚上七点到八点，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谢谢兄弟们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下深蓝 S 零五和元 Plus 该怎么选择呢？居家啊，男人开，老百姓就是老婆开，老公也开，元买深蓝 S 零五，这媳妇儿就是给媳妇儿开的元 Plus， 就这么简单，不用很纠结。 买电车就是那么简单，跟买手机是一样的。

不要纠结啊。哟嘿，时间差不多了，不能跟各位聊了，往下来分享产品。主播甄选产品给你推荐一下，欧舒丹的同款赵露思同款的三件套，有沐浴露250毫升的，有250毫升的这个润肤乳，有30毫升的护手霜啊，赵露思同款。啊，重点是这个价格，整套是288块钱，对比同类的香氛护理礼盒呢，拥有不错的入手门槛，咱们产品啊，适合偏爱什么清新呐、香调的这样一些网友们，啊，追求居家仪式感的家人朋友们，或是正在挑选礼品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赵露思同款的欧舒丹的香氛，就是沐浴露，还有这个润肤乳、护手霜，250毫升的沐浴露，250毫升的一个润肤乳，30毫升的一个护手霜。价格288，怎么买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搜完成功之后呢，在主播这个商品的搜索栏里输入欧舒丹或输入赵露思啊，就可以看到咱们产品288，直接放心在线购买。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这呵呵好男人张浩哲，好男人，这么说吧，再见各位，拜拜了。

0: 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6: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一
6: 样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亲密关系当中，有强执行力的一方往往会细心地留意到生活的节奏，提前想到各方面的细节，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习惯默默地收拾残局，确保生活不掉链子。只不过这样的付出很少被视为是付出，更少被视为是一种能力，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正是强大的执行力在发挥作用。其次，社会文化叙事的浪漫化倾向会让人们忽视了把日子过好的能力。从小到大，我们接触到大多数的数字文化故事，不管是影视、小说、广告，还是社交媒体，都在强调

爱情里的感觉。那些被反复讲述和传播的是浪漫的高光时刻，比如恋综里突如其来的表白，电影里深夜街头浪漫的闲逛，又或者是电视剧里说走就走的生活和婚姻。当然也会有些作品展现婚姻当中的琐碎和不易，但是和铺天盖地的浪漫叙事相比，这些都显得太过稀少了。于是我们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偏见，爱、亲密关系甚至是婚姻都是更加关乎于激情和浪漫的，而承诺只需要一纸证书即可。就这样，真正维系长期关系和婚姻的执行力就这样被丢在了角落。那毕竟没人会把洗衣机洗完了衣服顺手把衣服拿出来晾好，或者夜里孩子发烧的时候有人立刻带去医院写进一部爱情片当中。浪漫叙事往往在男女主奔赴彼此走向婚姻的一刻就戛然而止了。可是现实里，长期关系里真正打动人心的时刻并不是鲜花和告白，而是你能心安地知道因为有对方在，生活不会突然在哪个环节掉链子。这种执行力带来的可预期性和安全感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浪漫。

在择偶的时候，人们的确容易被外在显著的特质所吸引到，比如在恋爱期，人们往往更容易被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特质吸引，像外貌、幽默感、流畅的谈吐、热烈的爱意表达，这些外显特质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制造好感，也便于比较和判断。相比之下，执行力这种稳定、延迟满足型的特质本身是缺乏展示空间的，在短暂的约会和热烈的互动当中，你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对方如何在日常琐碎中默默地把事情做到位，比如冰箱里的食材是否按计划使用，账单是否准时的缴纳，周末的生活安排是否提前考虑好，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和共同生活的体验才能够显现的。所以即使你理智上明白靠谱很重要，那在恋爱初期也很容易被那些可以立刻感知的吸引力牵走视线，而忽略了隐藏在日常细节里的执行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节目重回大众视野。他和快男兄弟们组成的再就业男团成了街头巷尾的话题。为了这份感情，路虎把所有的感悟写进了《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不仅我老歌不断翻红，新歌也深受听众喜爱。2023年发行的《别丢了你的勇敢》给更多的人带去了勇敢的力量。0713翻红之后，路虎终于有机会重回舞台，和偶像周传雄一起唱自己的歌《雪落下的声音》。兄弟们担心路虎紧张，就拉帮结伙地录制了隔空驻唱视频。虎子听到他们的声音响起，激动地以为大家都来到了现场，眼睛里写满了雀跃欢欣。这种友谊，连一旁的周传雄看了都忍不住堆满了笑容。有人说，永远会被0713的友谊打动。十几年仓皇而过，看着他们在春晚舞台唱出那首《像你这样的朋友》，在我们的脑海里也不禁回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最耀眼的少年们在舞台上唱着他们独一无二的那首《我最闪亮》，好像每个人的面庞都染上了些许岁月的风霜。但是只要还站在一起，他们就还可以是记忆中那群并肩唱歌的少年。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路虎的故事。被爱就会疯狂地长出血肉，路虎和陈兆旭就算是不在娱乐圈，也是世俗爱情中的一股清流。在路虎最困难的那一年，他们相识于一个音乐节目的后台，对拉小提琴的徐徐一见钟情之后，路虎就决定一定要追到他。只要没工作，他不会错过徐徐的任何一场音乐会，如果买不到票，他就会蹲守在场外，等他一结束就接他回家。见家长之前，路虎甚至做了汇报 PPT。 赚到钱后的第一件事，路虎就买了一套 loft 的房子，打算娶她回家，并且专门留了一个给她练琴的房间。尽管在交往的第二年，路虎就想和徐徐结婚了，但是他给了恐婚的徐徐足够的自由和空间。一起上节目时，面对大家的起哄求婚，路虎没有顺势做这件事。他看着有些尴尬的徐徐，给了大家一个非常真诚的回答：求婚这件事在我的计划之内，但绝对不是今天。我想用我所有的时间让他谈够恋爱，我能感觉到他是

什么时候想结婚了，我随时等着。后来在听到旭旭打电话说我先生时，路虎意识到他也许愿意结婚了。他开始用8个月的时间筹备了一场求婚，邀请了双方最要好的朋友到现场，并且在亲人的远程见证下唱着歌向旭旭献上了那枚戒指。他们之间的爱情建立在对彼此的尊重和支持上。虎子说，旭旭最打动他的一件小事是他工作完回到家里，累到撑着手坐在椅子上卸妆。那一刻，他的眼睛里，他不光很爱我，他很爱他的事业，他很爱他自己，他也很爱我。在路虎和旭旭的婚礼上，旭旭哽咽着对很爱他的虎子说，今天的誓言，我不想让你承诺什么会永远爱我，但我希望你要永远爱自己。爱情长跑8年，他们不仅没有弄丢彼此，还在相互的爱意滋长中疯狂地生长出血肉。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网上有人说路虎是华语乐坛最惨的歌手，但也有人不这么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他不会坚持下来这么多年的幕后工作；如果不是因为足够的真诚和重感情，他不会拥有一群低谷时能拉他一把的兄弟；如果不是因为100%的尊重和爱意，他不会娶到最想娶的姑娘回家。有热爱的音乐事业，有情同手足的兄弟，有心爱的妻子站在身边，他一定幸福极了吧。尽管当年的少年粉也已经步入中年，但是仍觉十分庆幸，见证过2007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你忘掉了的
4: 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接下来时间要交给一支幸运的乐队，他们被评过一个这样的标签，就是最不会说话的乐队，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又是非常幸运的一支乐队，出道就拿奖，参加综艺呢就会获得相应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而且身上的才华让人印象深刻。接下来我们将听到椅子乐团，这首歌名叫《城市潜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我记得有一次在现场听海龟先生来唱这首《男孩别哭》的时候，他们那种治愈的状态在现场都能够接受得到，而且你想他们已经这样的年纪了，在唱某些歌曲的时候依旧可以用略带羞涩的表情真实的来唱出一个敏感害羞男孩内心的感情纠结，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更何况他们这一群温柔的人更加的有魅力。越说越期待草莓音乐节了，听到来自于海龟先生乐队送上的《男孩别哭》The Weeknd 继续为我们唱歌。

在我的身旁，有的人认为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是人生的目标。为什么？他活得非常的恣意啊，从十多岁开始出自己的专辑开始，人生路一直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走。包括他后来在电影《黄金时代》当中来出演，也是演出了自己非常喜欢的人物。继续我们将请出的这一位，名叫做田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田园自己的创作，田园填写了中文的歌词，歌名叫做《森林舞会》。这首歌实际上是跟那段时间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在线上主持了一个节目叫失眠电台，当时收到了一封听众的来信，诉说在爱情当中的种种。而那段时间呢，其实田园的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于是他把自己游戏当中向往的那个世界写进了这首歌里。接下来听到田园的创作《森林舞会》，也许这中间藏着他对于爱情的一些理念。本身当时田园自己也希望编曲可以更简单一些，于是呢，制作人体会了田园的意思，听到这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有音乐搭配影视警示。

0: 听话。
1: 这真的太美了！
0: 语音乐尾盼，
2: 语音乐尾盼，
0: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悠悠的一首老歌，被遗忘了时光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你好吗？我是春晓。爱总是让人受伤，我们都很想潇洒的不去爱，可是如果真的爱上了，怎么能够说放就放呢？徐瑞带来的这首《怎么忍心放开手》。

真想和你边走边听，在爱情里我们都是傻瓜，即使受了伤但依然会重蹈覆辙。温岚的傻瓜真的将我们爱里的傻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

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一首歌曲 Vincent， 不过呢这次不是 Don Michaelin 的版本，这次唱起他的是王若琳。王若琳的独特声线能把这首歌演绎得相当的悲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5: 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刻骨铭心的情感总是被现实打败，很多时候人们慢慢的学会坦然面对别离，也不得不学会别离，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就变成了一粒粒的沙，深藏在人心的某个角落。推荐来自莫文蔚的《广岛之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初听呢，这个颜色呢是有点闹，橙色暑假。其实侧田和杨千嬅的声音呢，平时也不是会觉得特别喜欢。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歌词，歌词是一种对童年的呼喊。毕竟是在作业繁忙的今天的时代，大人们一定都很感慨，他们的童年是那种天天和太阳拥抱的暑假。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 Coldplay 带来的 Yellow， 一首百听不厌的英文歌，歌词简单，旋律又舒服，即便听了很多次也抗拒不了它的魅力，黄色。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绿袖子是很早时期的作品了，这次袁若兰带来的演绎依然是一首风格非常明显的歌曲，一起听听看。我只想说，听起来很舒服。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选择的是这首《绿光》，是孙燕姿快歌中的经典，不多说了，因为很多朋友喜欢听到那首歌，也喜欢听到那种快乐旋律，乐观的召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夏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来自草蜢组合的这首《倾城》。我不知道大家对草蜢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就这首歌而言呢，我非常的喜欢，也不再是嬉笑的风格，而是绝对的纯净。17岁那年的小镇，仰头看见的天空，成了我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青涩，那么纯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你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3: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记不记得昨天飞过草坪的紫蝴蝶翅膀摆动了几下？你记不记得昨天我们在分开瞬间的拥抱心跳的速度呢？或许我们都在奔跑着，那么快还来不及回味身边的风景。有关紫色，带来齐秦的这首《紫雨》。

孟蔚的歌一直很喜欢，如果说那首百听不厌的阴天是对爱情的无奈和解脱的话，那这首黑雨就表现了一种对爱死死纠缠的心情。黑夜漫天覆盖，我们都逃不开，那么你还愿意牵起我的手吗？在这最后一刻，有关黑色带来孟蔚的这首黑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和林清玄先生一起在武林农场的果园里度过了一个完整的冬天。林清玄笔下流淌的远不只是农场生活的记录，更是一场关于等待与信念的修行。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这一篇永远保持发芽的心情，去看看当春天真正来临时，那些抽芽的心率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4: 果然我们等到了春天，其实说是春天还嫌早，因为气温仍然冰冷，一如前日。我去园子的时候，发现果树像约定好的一样，几乎都抽出绒毛一样的绿芽。那些绒绒的绿，昨夜刚从母亲的枝干挣脱出来，出面人世，每一片都绿得像透明的绿水晶，抖颤着睁开了眼睛。我尤其看到出剪枝的地方，芽抽得特别早，也特别鲜明，仿佛是在补偿着母亲的阵痛。我在果树前深深地受到了感动，好像我也感觉了那抽芽的心情。那是一种春天的心情，只有在最深的土地中才能探知。我无法抑制心中的兴奋与感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园子看那些喧哗的芽一片片长成绿色的叶子，并且有的还长出嫩绿的枝丫，逐渐在野风中转成褐色。有时候我一天去看好几次，感觉在黄昏的落日里，叶子长得比黎明时要大得多。那是一种奇妙的观察，确实能知道春天的讯息。春天原来是无形的，可是借着树上的叶，草上的花，我们竟能真切地触摸到春天。冬天与春天不像是天上的两颗星那样遥远，而是同一株树上的两片叶子那样亲密地跨步走。我离开农场的时候，春阳和煦，人也能感觉到春天的触摸。园子里的果树也差不多长出一整树的叶子，但是有两株果树却没有发出新芽，枝丫枯干，一碰就断落，它们已经在冬天里枯干了。果园主人告诉我，每一年过了冬季，总有一些果树就那样死去了，有时连当年结过好果实的树也不例外。他也想不出什么原因，只说果树和人一样也有寿命，短寿的可能未长果就夭折，有的活了五年，有的活了十几年，真的说不准。奇怪的是，果树的死亡没有什么征兆，有时明明果子长得好好的，却就那样死去了。真奇怪，这些果树是同时播种，长在同一片土地上，受到相同的照顾，品种也都一样，为什么有的在冬天以后就活不过来了呢？我问着。我们都不能解开这个谜题，站在树前互相对望。夜里我为这个问题而想得失眠了。果树在冬天落进叶

0: 子为何有的在春天不能复活呢？园子里的果树都还年轻，不应该这样就死去。是不是有的果树不是不能复活，而是不肯活下去呢？就像一些人失去了生的意志而自杀了。或者说在春天里发芽也要心情，那些强悍的树枝剪枝就用发芽来补偿，而比较柔弱的树枝剪枝则伤心地失去了春天的期待与心情。树是不是有心情呢？我这样反复地询问自己，直到难以找到答案，因为我只能看到树的外观，不能了解树的心情。就像我从树上知道了春的讯息，但我并不完全了解春天。我想到人世里的波折其实也和果树一样，有时候我们面临冬天的肃杀，却还要被剪去枝桠，甚至留下了心里的枝叶。那些懦弱的人就不能等到春天，只有永远保持春天的心情，等待发芽的人才能勇敢地过冬，才能在流血之后还能满树繁叶，然后结出比剪枝以前更好的果实。多年以来，我心中时常浮现出那两株枯死的水蜜桃树，尤其是受到无情的波折与打击时，那两株原本无关紧要的桃树，它们的枯枝就像两座生铁的雕塑，从我的心房中撑举出来。我对自己说，跨过去，春天不远了，我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果然，我就不会被冬寒与剪枝击败，虽然有时静夜想想也会黯然流下泪来，但那些泪在一个新的春天来临时，往往成为最好的肥料。
1: 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大老岭在营水晶兰，三峡生态向好天心正。近日，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开展全域古树名木普查期间，于幽暗林下记录到珍稀腐生植物水晶兰。这是该保护区继此前物种卡记录之后，再次在实地调查中确认这一近危物种的分布，成为三峡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佐证。今年七月以来，大老岭保护区开展古树名木全域普查，将辖区划分为四个片区，组建四支普查队，由班子成员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目前已调查完成1200多株，在对人迹罕至的深山盲区。

进行地毯式搜寻时，调查队员在潮湿腐殖至厚实的林下发现了多株形态别致的水晶兰，植株茎干洁白似玉，中型花朵低垂，如同林间散落的冰晶，辨识度极高。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长江三峡西林峡北岸，森林覆盖率高达 90%，保护区保存有约30,000亩原始森林，生物资源丰富，分布着珙桐、水青冈等高等植物197棵、249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6种，是三峡大坝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保护区管理局将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交流合作，系统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本底调查与保护研究，完善资源本底档案，推动保护管理精细化、数字化，多措并举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全面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宝库。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的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在下顺通道呢，同样也是没有比较明显的启停的现象的。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目前一直从我们的宜昌市科技高中到我们的三峡大道，在整段上通行都还是很顺畅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城中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中大道上同样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小的。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广电下来之后，在我们的水月城商圈，在雅思广场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在城中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遇到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队尾是排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体的车流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整体的通行情况比较良好，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是从万达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区方向行驶，目前在万达广场靠近到沿江大道的这一侧呢，同样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万达广场靠近到夷陵大道的这一侧，目前呢在夷陵大道，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区方向行驶，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大概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滞留的情况。并且呢，如果您此刻是想要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的话，在江海路的半幅道路上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江海路的车头目前是在我们的南北天城的西门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排到了江海路与夷陵大道的交汇处这里，所以说整段大概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江海路上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东山大道上，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行驶呢，在没过时代天交的时候，您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在可以看到在 BRT 上同样是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五家岗区实验小学北山校区这里想要继续直行往中心人民医院方向的话，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从北山坡转盘队尾是已经延伸到了工人新村巷与我们东山大道的交汇处。目前我们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7:35到8:00在这个时间段的在东山大道上从北山坡转盘往中心人民医院或者是往我们的图书馆，以上是图书馆方向的，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目前呢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延伸段这里，也就是胜利三路的桥面上，如果您是要下行往我们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压力。第一个，在我们的胜利三路与我们的辅路交汇处，在下行匝道这里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北山坡转盘路口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胜利三路以及往我们的夷陵大道方向呢，在这里会遇到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在二医院附近，目前呢在二医院东门院区这里，在新宁一路上靠近到二医院的这一侧，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西段方向行驶，从我们的新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队尾是延伸到了珍珠路与新宁一路的交汇处，在整段上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沿江大道西段右转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夷陵大道或者是继续往夷陵广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目前的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再来关注到在新内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新内二路快速路上整体的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可能稍晚的时候在7:45到8:15在这个时间段呢，您需要注意一下在下穿通道内部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从华翔方向过来之后想要往我们的绿柳路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你要注意一下在我们体育场路与新内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个红绿灯路口呢，您需要等待一会儿，可大概需要经过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如果您是继续执行往绿柳路方向呢，目前在体育场路上其实是一路畅通的状态，目前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我们的宜昌市政协过来之后往绿柳路或者是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目前呢宜昌市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其实整体的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整条道路上从沿江大道、东山大道、夷陵大道上都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您需要注意一下在我们的城东大道，可能在城东大道在八里香颂出来之后您要继续往三院方向，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以及港城路的交汇处还有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三个路口的交汇处呢，您可能在7:45到8:15需要多等待一会儿。目前我们来看到在金东山附近呢，如果您是从港窑路过来之后往珠海路方向，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还算是有一点的，但是呢其实也并没有很大。如果说您是从窑湾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院方向行驶呢，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大概经过1到2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但是如果你现在您是从金东山商业城出来之后进入到珠海路，可能在我们的停车场出口这里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体的排行的压力是集中在我们停车场的出入口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珠海路上行驶想要往金东山商业城方向，在停车场往停车场的方向的话，您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上，目前的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在智强大桥目前呢，您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在点军大道的入口这里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来看到在智强大桥上，如果您是从点军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城区方向行驶呢，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且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夷陵长大桥上，目前呢在夷陵长大桥上同样双向上的排行压力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上，目前呢在夷陵大道上您可能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在7:32左右可能通行的压力还并没有很大，但是在现在来看到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执行往新内区方向行驶呢，会遇到一个300米到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在7:45到8:00在这一段上可能还会遇到更加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上靠近南北天城天水苑的小区这一侧的道路上行驶，想要继续往新内区方向的话，您需要注意一下我们整条道路上的通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着随着我们的夷陵大道上通行压力的不断的增加，目前在江海路上半幅道路上同样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车辆主要是汇聚在江海路与石马坡路的交汇处，队尾是已经延伸到了江海路与夷陵大道交汇这个路口，所以说在整条道路上可能大家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在这一段的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0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有些人匆匆一面，

0: 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2: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一。

0: 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5，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在我们的新亮路快速路上明显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新亮路快速路上从我们的新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从新亮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辅路上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与之相伴的是在主路上行驶往下川通道的朋友呢，您可能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通行的压力就比较大了。目前在下川的通道内部呢，同样起停现象比较明显，但是在7:46，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往我们的新宁区方向行驶，目前可能整体的通行的压力是要比对向车道上是要小一些的。目前在明月下园的这一侧，同样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还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整体在我们下川通道内部呢，是要比对向车道的通行的情况是要好一些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在双向上都要请您保持谨慎慢行。目前呢，在我们的夜明珠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夜明珠路高架刚下来之后，想要往我们的夜明珠转盘方向行驶，从夜明珠转盘，也就是夜明珠路与我们的正平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的长流路与夜明珠高架的这个交汇处呢，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在这一段上，我们可以发现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特别是在葛洲坝实验小学的门口呢，通行的压力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压力。同时呢，在十字岭路上，同样是在葛洲坝转盘的附近，如果您现在是在靠近葛洲坝大厦的这一侧的话，通行的压力主要是来源于桥湖二路进入到十字岭路的交汇处和我们夜明珠转盘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的这个交汇处，也请您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驾驶。说完了我们的新亮路快速路以及夜明珠高架方面的路况信息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二院附近。目前呢，在二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也就是说在靠近到二院的这一侧呢，您要注意一下，从我们的环城北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珍珠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整段上通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各个小区到我们主路上的道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新宁区图书馆这里，如果您是要往育才路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育才路与我们的德胜街交汇处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和我们的新街与新宁一路的交汇处，以及县福路与环城东路的交汇处，在这三段道路上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特别是在交汇处这里呢，车流量密度还算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有两个节点您需要注意一下，一个是在沿江大道的东段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第二个就是在万达广场靠近到沿江大道东段往萧亭方向的这一侧呢，您同样需要注意一下。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银林大道上，相较于我们的7:38那个时间节点呢，其实整体上通行效率是高了不少的，但是呢，在江海路上同样我们可以发现，在江海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与江海路与我们的银林大道交汇处，在这一整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是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而在宜宁大道主路路面上，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宁区方向的，在宜宁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宜宁大道上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在我们的万达广场，第二个在中心医院，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星光天地。目前呢，在星光天地，如果您是在宜宁大道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直行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同样要等到1到2个红灯。

0: 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在节目过程当中呢，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更多的关注到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啊。首先来说到的就是三峡专用公路上的一个通行的提醒，三峡专用公路的冯家湾检查站一直到大象溪检查站这一段呢，是从今天中午的11:30到下午的2:30啊，这3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会进行一个施工检修，到时候呢会进行临时的封闭管制，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三峡专用公路的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在今天中午的11:30到下午的2:30呢，三峡专用公路呢是要临时封闭施工的啊，请大家提前的知晓。如果说有5:10需要走三峡专用公路的朋友呢，都可以来这个提前了解一下，稍微分流一下啊。如果是往秭归方向的话，咱们可以走S48翻坝高速嘛，也比较方便，所以请大家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包括可能马上要开学了啊，大家的这个早间出行路线呢，可能也得好好规划一下了。像是胜利三路的延伸段啊，这边在开学之后，可能你暑假没有走这边，但是可能送孩子之后要走这边，要关注到这边的一个通行变化，已经变成一个双向通行了。包括在这个暑假期间呢，还有这个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啊，它的一些这个开通和开放，所以说您的早间送学路也可以来好好的规划一下了。下周二就要进入到新的学期了。
0: 嗯，其实我们昨天已经聊到了各个学校开学了，可能问问大家啊，暑假作业写完没有？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可能跟我们的大学生的沟通可能更加多一些啊，那就是出片儿啊。
3: 出片儿，
0: 是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现在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店啊，最先看到的往往不是菜单，可能是举着手机反复调试角度的年轻人。
3: 嗯。其实上班一族或者是年轻人周末的时候啊，就爱去拍一些这种去班味儿的照片。
0: 嗯，
3: 我觉得可能它的寓意一方面是身心松弛的这种向往啊，还有就是这种健身青年在镜前的这种定格体态，把照片当中的这个自己当做不断前行的动力。因为这个照片可能打个引号啊，骗是欺骗的骗，因为会把它稍微调试到自己觉得最满意的一个状态啊。还有一些年轻人是喜欢 cosplay 的啊，复刻那种他自己比较喜欢的角色的形象来出镜啊，所以说呢，每个人都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找到自己最喜欢的角度或者是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而我们说到这个词本身呢，其实它是一个原属于摄像领域的专业术语，如今呢已经深度融合到了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热门景点前啊排队1个小时拍照3分钟，朋友圈里的精修图和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反差，一句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道出了很多人的真实状态。
3: 嗯，
0: 其实咱们今天也要聊一下这个现象，就是出片这种新的社交表达方式呢，它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3: 嗯，其实有时候出片怎么说呢，很多人喜欢把它抛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啊，包括我们自己拍到好看的照片也想要把它分享出来啊，包括会有人给你点赞呢，会给你评论呢，可能就会变成你一种被认可的信号啊。在这种虚拟空间里，你感受到了被看见、被关注、被连接，也会觉得好像也被鼓励到了、被治愈到了啊。所以说有人说到了，我上班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下班又是另外一个模样啊。所以出片呢，从这个角度上看，好像又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因为它让普通的人也成为了创作者啊，而且也鼓励我们用这个寻找美的眼光去重新观察和记录我们的生活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事儿是怎么看的呢？关于出片这个事儿。